0: 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1: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2: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1: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2: 先祖文艺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1: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2: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1: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2: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1: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3: 妈，快开门。
4: 儿子，你可回来了。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6: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7: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6: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7: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讯发动机。资讯发动机，首先关注到深圳方面的新闻。近日，深圳市气象局发布2025年度深圳市生态气候舒适度评价报告。报告显示，深圳全市生态气候舒适度依然稳步提升，19个指标综合评价优良率达95%，同比提高约11个百分点，较近5年平均提高约12个百分点，呈现气候舒适与生态质量双优的鲜明特点。报告指出，2025年深圳气候舒适日数占比大，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温度、湿度、风速等关键指标上，深圳表现优越。全年适宜温度日数为154天，适宜风速日数达到了337天，适宜的湿度日数达220天。2025年深圳的人居环境气候舒适度舒适日数达233天，气候旅游指数的舒适日数达284天，这意味着全年有长达近8个月左右的时间尤为适宜旅游。同时，深圳颜值持续提升，2025年深圳空气质量的优良率高， PM2.5 的浓度达优日数为336天，优良水质合章比例达90.1%，等级为优，植被生态质量保持2等级，生态屏障更加稳固。
1: 来继续关注，深圳原创出品动画电影《中国首部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近日官宣定档，将于2026年8月8号全国上映。该片由姜子牙导演陈腾历时6年匠心打造，黄明联合导演。

0: 雷松然、张成领衔声音出演。影片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驻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被迫组队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繁华的长安城表象下，离奇命案接连发生，这对不靠谱搭档在笑闹互对中追寻真相，探索层层收拢，直指都城深处的惊天阴谋。大唐妖探是程腾继姜子牙之后的全新力作，编剧张纯曾担任《唐人街探案二》《唐人街探案三》联合编剧，联合导演黄民则深度参与过《疯狂动物城二》《冰雪奇缘》《超能陆战队》等十余部迪士尼电影的视觉开发制作。影片融合悬疑、喜剧、奇幻三大元素，以原创的机关大唐为背景，将盛唐璀璨文明与人妖共居的奇思妙想大胆融合。
1: 深圳千万间影业有限公司是本片的核心出品方之一，在此前举行的第30届香港国际影视展广东优秀电影项目的发布会上，大唐妖探作为6部粤产电影佳作之一集中亮相。据制片人曹子健介绍，该片以狄仁杰这一国民 IP 为基础，以期打造唐探加青少年悬疑式的喜剧探案动画电影。释出的预告片当中，绚丽别致的机关大唐已引发观众的期待。此外，大唐妖探剧组呢日前也亮相了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的开幕式，与全球影人共襄动画光影盛宴。
0: 近日，深圳市深善特别合作区西湖公园完成整体改造升级，正式对外开放。西湖公园位于镇美绿道入口东侧，比亚迪汽车工业园1期东门，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此次提升改造围绕绿化提质、道路升级、排水完善、景观美化四大工程推进，针对性解决了园区的雨季易积水、路面坑洼难行、景观层次单一等问题。在绿化景观提升方面，公园新增了170余株落羽杉，打造特色林木景观，使绿化层次更加丰富。在通行与排水方面，将原有难走而且易起尘的碎石路改为了生态汀步，从源头解决雨季积水、雨水倒灌的问题。此外，公园还融入深善汽车城产业特色，在电箱、光胶箱等公交设施上绘制比亚迪车型彩绘，让普通设施变景观小品，兼顾实用功能与城市风貌特色。
1: 再来关注，近日深圳湾口岸迎来一项特殊的公共服务设施升级，由深圳市建筑工务署组织建设的2座深度融合智慧生态的新型智慧卫生间正式投用，将在2026年 APEC 会议期间与多余种智慧服务标识等设施联动，共同服务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2座智慧卫生间位于深圳湾口岸旅检大楼前广场，建筑面积分别为400平方米和330平方米，从设计制造到交付仅用时60天，现场作业只用了12天。建设团队将超过85%的工程量转移到工厂内完成，现场仅需快速拼装与调试，全程无砌筑、无抹灰等施法作业，建筑垃圾减少90%以上。相比传统的现浇施工，工期缩短了70%，实现了建设全程对口岸通关的零干扰。
0: 来继续关注，记者从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深圳罗湖、深圳北、深圳机场、黄冈四大汽车站端午假期客运车票已正式开售，全市共计67条客运班线，为市民端午返乡、短途出游提供丰富选择。本次预售的客运线路覆盖面较广，班线辐射了广东、广西、江西、湖南4省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可满足市民跨省、跨区域出行需求。4座车站各有线路侧重，其中罗湖汽车客运站线路数量是最多，通达省内众多城市。深圳北、机场、黄冈汽车站也分别开设了前往周边省市、珠三角城市及香港多地的客运班次，市民可通过线上渠道便捷购票，只需关注深圳汽车客运公众号，选定出发车站、目的地和乘车时间，便能实时查看班次、票价和余票。平台还支持在线退票服务。
1: 再来关注，记者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近日以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国内首个羊城污染损害鉴定评估省级团体标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羊城污染案件发布实施。 2024年5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罗湖管理局办理的某案件，作为广东省首例扬尘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广受关注。深圳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基于该案首创的扬尘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方法，编制形成全市工作指引及损害数额计算推荐方法。此后，为推动深圳个案实践经验向全省共性特征提炼转化，经过与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机构的联合深入论证和修正改善，转化为了本次发布实施的省级团体标准。该标准以大气污染虚拟治理成本法为基础，针对扬尘类的污染案件中，污染物排放事实明确但损害事实不明确，或无法以合理的成本确定损害范围、程度和损害数额的典型场景，提供了从工作程序、方案制定、损害调查、损害价值量化以及报告编制的一站式技术指引。
0: 记者从国际红树林中心临时秘书处了解到，截至目前，该处已经收到中国、巴基斯坦、古巴、吉内亚以及科摩罗、老挝、马达加斯加、尼加拉瓜等8国交存的行动文书。根据国际红树林中心成立协定第16条规定，规定自2026年6月5号起生效，并自同日起对上述国家生效。国际红树林中心深圳是独立非盈利性质的政府建国国际组织，其愿景是促进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与可持续利用，宗旨是建立开放、包容、共建、互利的红树林及其他毗邻滨海蓝碳生态系统的国际合作机制，促进红树林保护、修复、合理且可持续利用的国际合作与联合行动，加强湿地公约和相关多边环境公约履约，达成联合国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1: 再来关注618网络集中促销即将到来。记者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环境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全市网络交易主体发出合规经营提示，提示从落实平台主体责任，规范促销经营行为，规范直播营销行为、二手商品营销行为等多个方面，向全市网络主体提出了要求。在规范促销经营行为方面，提示要求各交易主体不得虚构功能功效、夸大宣传，不得做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不得实施价格欺诈、先提价后打折、虚构限量秒空等误导性营销，不得通过刷单返现好评、虚构销量、删除差评等方式干扰消费者的判断。交易主体应当依法履行产品质量和售后义务的落实进货查验，还有台账管理、质量把关的责任，依法履行退换货、维修、赔偿等售后义务。而在规范直播营销行为方面，提出也是要求了各交易主体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义务，形成事前审查、事中管控、事后追溯的闭环管理机制，不得通过保真保赚、绝对低价、万能功效等违法违规的话术误导消费者，不得对商品做无事实依据的对比宣传或保证性承诺，对发现的直播营销人员违法行为及时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
0: 来继续关注，为落实百万英才汇南粤系列招聘部署，助力黄金珠宝产业引才纳贤，推动各类群体就业择业，2026年深圳市珠宝汇聚药水杯招聘活动黄金珠宝行业专场今天下午2点到5点30分在水杯党群服务中心1楼2楼举行。活动集结超45家优质企业，放出800余个岗位，覆盖黄金珠宝全产业链，为求职者搭建一站式就业服务平台。作为全国规模最大、发展水平领先的黄金珠宝集聚地，深圳水贝产业底蕴深厚，集聚大量优质企业与就业岗位。本次专场招聘会，周大生珠宝、周六福珠宝、深圳塞菲尔珠宝、深圳金百泰珠宝、深圳粤豪珠宝等优质企业悉数到位，提供的岗位涵盖了黄金珠宝设计制造、鉴定检测、电商直播、品牌运营、金融供应链等多个领域，具体包含珠宝设 计师、CAD 绘图员、镶嵌工、植模技工、珠宝鉴定师、直播主播、短视频编导、品牌策划、门店管理、珠宝金融专员、供应链管理等热门岗位，能够匹配不同技能、不同从业经历求职者的需求。

0: 本次活动面向多类求职人群开放，珠宝、设计、传媒、电商等相关专业高校毕业生，有意跳槽的行业从业者，以及希望转行的灵活就业人员、失业人员均可到场参与求职。活动创新设置九大功能展区，打破传统招聘会单一求职模式，实现现场求职、技能体验、政策咨询、职业指导、创业指引一体化服务。
1: 后备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跟各位车友聊一聊哈，有什么东西曾经离谱的贵，现在却非常便宜，或者没有人感兴趣了。
0: 嗯，
2: 一起聊一聊哈，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柔媒来进行留言。那么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今天的保安早新闻。
3: 清晨八点，聆听保安，这里是保安早新闻。
0: 近期福海街道唐尾社区聚焦乱堆放这一易反弹存隐患的治理难题，集结多方力量开展集中整治，提升辖区人居环境。行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分工协作，走街串户，逐户登门向住户和商户耐心宣讲政策法规，同时充分发挥楼栋长等基层力量熟门熟路熟人的优势，最大程度消除居民和商户的抵触心理。对不听劝阻者，则坚守执法底线，刚柔并济，引导其配合整改。
4: 这边发现你门口有那个超门店经营刚刚摆卖，这里给你发一个温馨提示。
0: 经过集中整治，唐尾社区杂物占道现象得到极大改善，消防通道恢复畅通，社区面貌焕然一新，
5: 住着舒服多了啊，比以前那个有很大的改善。
6: 我们也呼吁辖区的居民一起共同参与，久久为功，大家一起共建和谐美好的社区家园。
0: 接下来唐尾社区将建立健全长效巡查管控机制，常态化开展巡查与整治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6月9日，随着最后一门考试科目的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宝安区14980名考生顺利完成了为期3天的考试，为自己的高中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高考落幕的这一刻，宝安各考点外满是温情与欢喜，连日守候的家长亲友们早早驻足等候，大家手捧缤纷鲜花，满心期许等候学子归来。
7: 给他准备了王冠啊，不管考得好与不好，人生让他自己说了算，所以他就是女王。
8: 因为感觉这个比较实用吧，送了又能吃，不管考怎么样吧，考都考完了，开心最重要。
0: 随着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紧绷已久的氛围瞬间松弛，3年寒窗的日夜耕耘终于在这一刻迎来阶段性的收获。
9: 考完我肯定要先去玩游再打游戏了，已经戒了1年了，就是先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要睡个觉，真的很累很累。这3天
10: 我想出去大吃一顿，吃特别好吃的东西。
0: 高考落幕，人生启幕，这3天这3年都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愿你们都能金榜题名。好，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提到垃圾转运站，很多人的印象是异味重、噪音大，但在深圳65环境日系列活动上亮相的零站零碳环境综合体彻底打破了这一印象。这个综合体简称零站，通过应用先进技术与新型材料，实现了垃圾处理过程的不脏不臭不扰民。
11: 首先我们开发地下的利用，然后平台作为转运，顶上呢我们是光伏加储能，我们深圳发的这个无人机，这里也可以做一个无人机的配送的停机坪。
0: 此外，零站还对空间进行了复合利用，设置了 AI 机器人咖啡、爱心驿站、洗手间等8大便民点。
11: 因为深圳寸土寸金，把这块土地的最完美的、最集约的把它充分利用了，这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呈现。
0: 6月9日，一场贴近实战的海上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宝安桥区水域拉开帷幕。演练模拟集装箱船主机故障失控、人员落水等多重险情同时发生，全面检验了宝安区海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上午，演练正式展开。现场模拟一艘装载危化品的小型集装箱船在途经深中通道水域时主机故障失控，擦碰大桥桥墩，导致2人落水， 一个集装箱落海，另有一个装载黄磷的。

0: 装箱冒烟。接警后，宝安区海上搜救中心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海事、消防、海警、海洋综合执法、医疗等多支力量迅速赶赴现场。海事智能船精准发现落水者位置，直升机快速救援并将伤员转运送医，另一名落水者被海防船艇救起，经现场急救后送院治疗。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同步开展桥梁安全检测，生态环境部门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清污力量现场戒备。演练还设置了交通管制、编队检阅等环节，全方位检验了多部门协同作战能力。
1: 此次演练第一个是检验了应急预案，验证了多险情叠加场景下处置流程的科学性。二是磨合了联动机制，打通了海事、应急、消防、海警等跨部门的协同壁垒。三是提升了实战能力，锤炼了队伍在复杂条件下的应急处置水平，为今后处置同类水上突发事件积累了宝贵经验。
0: 从接警响应到多部门协同，从人员搜救到险情处置，这场演练全面提升了宝安区海上应急救援实战能力，为守护湾区海上安全筑牢了防线。在航城街道丽锦社区曾经四处漂泊在路口支摊的米老板，近日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固定门店。几个月前，米老板还在景观北路的路口支着烧烤摊，油烟弥漫，占道经营。一次例行巡查中，他的窘迫被丽锦社区工作人员看在了眼里。
2: 当时景观北路那边的流动摊贩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的米老板因为他是做烧烤摊的，油烟和地上的污垢也比较多，后面他也挺配合我们的。
3: 我们最开始是在路口上，没有什么人流，这相对来说偏一点，但是确实不太好，到处打游击，也跟社区的人沟通，想要一个固定的家。
0: 得知米老板想有个家的心愿后，社区化身管家，主动靠前服务，在街巷间多次协调奔波，最终帮他在翠湖花园安放下了那张承载着梦想的餐桌。
2: 根据我们闲置的三小场所的台站，我们去寻找一家比较适合他们做烧烤店的。
3: 打游击的时候确实也是有一茬没一茬，他们帮我找到店铺之后，生意比以前还要好，因为固定下来了，多多少少还是方便了很多。
0: 从路口到门店，从风吹日晒到灯火可亲，米老板的烧烤炉稳了，心也跟着稳了。这份稳的背后，是丽锦社区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身，不只有整治的力度，更有托举的温度。

0: 聚焦保安热土，深挖事件本源，记录城市发展，体察民生百态，欢迎走进湾区深观察。在保安杀警一间不起眼的格子间里，一群零零后把 AR 眼镜卖爆了美国。他们的出厂设置就八个字：深圳制造，全球签收。听起来这像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爽文故事，但当我们真正走进这群年轻人，才发现这副眼镜背后连着的是一条真实的供应链，藏着的是一代人的交接，映出的是一场正在发生的产业跃迁。
1: 跑过外卖，做过这个前台，个月子中心做这个摄影师，现在我们主要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出海。
2: 别眨眼，这可能是今年最奇妙的出海剧本。视频主角不是硅谷精英，是站在美国屋顶上，脚下踩着瓦片的西班牙大哥。他没补光灯，没提词器，来自保安杀警的一个 AI 眼镜戴在他脸上，拍摄和钉钉子、铺瓦片同时发生，主打一个野生代言人。结果呢？这段视频在 TikTok 上获得了数百万次播放。在2025年美国黑色星期五，当你还在熬夜等折扣时，保安杀警这间不起眼的办公室，一条 TikTok 后台显示的数字正以垂直过山车的速度往上冲。
1: 黑五之前，我们的这个订单大概一个月做到是$50,000，然后直到黑五爆发以后，我们一下子翻了20倍，大概$100万这个销售额。
2: 荣建华，一位来自广东肇庆的零零后，他送过外卖，做过前台，4年前还在底层摸爬滚打，而现在他带着一群零零后，用一副不到$60的眼镜，把美国网友的 TikTok 评论区炸翻了。
1: 来到深圳的第4年，然后现在我们主要做这个跨境电商的出海。然后目前团队大概20多人，
2: 从2023年的2人开团到现在的20几人跟团，这帮零零后做运营完全没按大厂的套路走，不找千万博主，不搞精修广告，他们把所有预算砸给了上千个美国普通人。如今就在美国网友疯狂点赞时，10000多公里外的深圳，荣建华正带着团队紧盯后台数据、物流轨迹和工厂排期，拆解爆款流量密码，打磨每一条出海内容。
1: 非常看好整个深圳的供应链，包括它的产品维度的这个纵深，它的研发速度，它的响应，它的成本优势。
2: 你看这个故事的 B 面不是零零后逆袭，是深圳供应链加 TikTok 内容厂加一群不怕试错的年轻人，三方一碰，火花四溅。
1: 美国开始目标是把中国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
2: 这就是深圳后浪的终极浪漫。别问他们喝不喝早茶，这帮保安杀警的创业青年出厂设置就一句话：深圳制造，全球签收。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0: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阴雨天的街头，常能看到行人裹着深色外套，撑着黑伞，匆匆赶路。可这样的穿着在雨雾朦胧的环境里，很容易和灰暗的背景融为一体，成为车辆视线里的隐形人。而选择亮色衣服出门，能大大降低被忽视的风险，给出行多添一层安全保障。尤其在傍晚或清晨的雨天，天色本就昏暗，加上雨水在路面形成的反光，车窗玻璃上的雾气，司机的视线会比平时差很多。若行人穿着黑色、深灰色、藏蓝色等深色衣物，站在路边等候过马路时，司机可能直到距离很近时才发现。若走到没有路灯的乡间小路或施工路段，深色衣服更是会完全融进夜色里，稍不留神就可能发生意外。更别说暴雨天气，雨幕会进一步缩短司机的观察距离，深色衣物的辨识度会更低，意外发生的概率也随之增加。相反，亮色衣服在雨天就像移动的警示灯，红色、黄色、橙色等高饱和度颜色能在雨雾中快速吸引司机的注意力，哪怕距离较远，也能让车辆提前预判行人位置。带有反光条的外套、背包或雨伞，在车灯照射下会发出明显反光，夜间雨天的辨识度更高。行人的安全不仅需要司机谨慎驾驶，更需要通过穿着主动提醒车辆，让自己被清晰看见，才能在湿滑的路面上安心行走。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的，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5: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

0: 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走完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3: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2: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3: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泰米已经决定暂停与巴拉斯。
2: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讲述湾区故事，传播湾区声音，这里是联通湾区。
1: 欢迎回来，那今天又是周四啊，我们今天依然是会和我们的老朋友江门电台的主持人进行连线哈，然后也非常期待哈，看看江门这边会跟我们分享什么呢？那下面我们就马上连线到江门电台的主持人斌哥。
2: 大家好 ，OK， 周六咧我会去嘅，系啦，周六我会去。咁每一次见到啊，见到
1: 他可能还没有准备好哈，稍后呢也会跟大家进行连线。那我们现在马上连线斌哥，斌哥，早上好，听得到吗？
2: 早上好，两位。对的，
1: 厦门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宝安柔美 FM 1043，我是小西。
3: 各位好，我是小米。
2: 对，欢迎小西跟小米哈。那我们这边呢是 FM 93.3 旅游之声啊，大家好，我是阿贝。
1: 嗨，斌哥好。上周跟我朋友聊天，江门的，哎，我说你会听江门台吗？他说哦，我就听933。我说哇，我每周都跟他们连线哎，瞬间觉得自己好有面子哦。
2: 对，你要叫他一定要听啊，看一下在收音机里面呢、啊，通过我们的93.3能够听到朋友的声音，
1: 对，
2: 挺好的一个感受吧，对不对？
1: 是的，每周这样连线。
2: 对，好，本周的话有什么可以介绍的呢？因为天气热，大家都想要找一些可以在热天可以干的事情。
1: 对，
3: 这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就是因为季节性的嘛，
2: 对，
3: 有一些美景啊，或者是美食啊，要在这个季节才能看得到喝、吃得到、玩得到。那六月呢，正好我们都说是毕业季嘛，毕业季同时也是赏荷花的好时节，
1: 夏天嘛，
3: 对，深圳的洪湖公园的荷花每年这个时候真的是盛放的时候。
2: 对，喜欢拍照的朋友啊，就是拍那个荷花的朋友啊，在这里肯定应该是不错的地方。
1: 对，
3: 这个洪湖公园离我家非常近，所以我们经常就步行过去，在公园里逛一逛。然后每年这个时候呢，公园里都挤满了专业的摄影师，就摄影爱好者，你知道吧？长枪短炮对着那个荷花，还有水鸟、白鹭，然后
1: 各种拍摄。
3: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深圳的这个非常漂亮的洪湖公园的荷花已经盛开了。那深圳的这个洪湖公园呢，它有非常多个湖组成，有静逸湖、莲香湖啊，然后呢，
1: 洪湖，
3: 对，洪湖还有品荷园、绿天平啊来组成的。那2026深圳荷花赏以“荷荷之美，深圳之约”为主题，从明天开始一直到7月12号，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洪湖公园会举办百亩荷塘盛放的这样一个景象啊，就是有三大亮点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首先看点一就是亚太荷运哈，那引入了美国、印度、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亚太地区的珍稀荷花品种，异域荷花同源竞艳，花色、花型、花香各具风韵，不出深圳我们就可以领略到多国的荷花风采。
3: 对，第二个看点就是我们特邀了深圳、香港、泰国三地著名的花艺师，以竹编、金属等材质结合真实的荷花，合作打造大型荷花主题艺术装置，传统与现代交融，

0: 哇，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看荷花，你觉得它平平无奇，
1: 对
2: 的。
0: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你在花艺的世界里面，会觉得哇，怎么会有这么精心的这样的设计啊？
1: 是的，
0: 对。那你在现场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著名的花艺师，把这个荷花打造的更加有新的生命力。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国潮演绎和荷花雅集等系列活动啊，让赏荷可听、可品、可玩，沉浸式感受东方荷美生活。
0: 嗯，
1: 然后呢，也建议大家就是可以早一点去哈。然后洪湖公园开放的时间它是早上6点就开放了，全天开放，一直到
0: 晚上的
1: 11点。对，然后之前也说过，其实赏荷花的一个时间适合早一点，就没有那么热的时候，
0: 对
1: 它会开放的好看一点，
2: 对对对，
0: 含苞待放的感觉，
2: 有种很清新的感觉，
1: 对
0: 是的，
2: 对，好像人一样嘛，啊，你早上的时候清凉一点的话，那心情不一样
1: 哦。
0: 就是你早一点去，其实很多爷爷奶奶很喜欢很早上去公园健身啊、锻炼呐、啊，然后又看着美美的荷花，然后你真的在那个点，你是可以听到蛙鸣加蝉鸣的，
1: 哎，
2: 对，然后找回一些年轻的感觉，
0: 对，是的。然后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江门的朋友要过来的话，其实可以直接定位洪湖公园自驾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但因为近期呢，整个广东的雨水也是比较多，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出行规划是比较重要的。那去到公园的话，蚊虫会比较多，建议穿这种长袖的衣物，薄长袖，或者是带好这个驱蚊用品啊，避免在这个草丛水边长时间停留，就还是会有一些蚊虫。虽然其实消杀做的也非常不错，
2: 对，
0: 但是自己还做好物理的这样一个防蚊是比较有必要的。
1: 对，然后自驾来的话车位有点紧张哈，要通过爱深圳小程序进行线上预约停车。
0: 嗯，我建议大家可以停对面的 IBC。
1: 对
2: 啊，就 IBC 走过去也方便是吗？
0: K1 对对对，那个洪湖公园的正对面就有一个商场可以停在停车场下面，然后下面也可以逛一逛，因为洪湖公园离水贝非常非常近，
1: 最近
0: 在水贝大市场逛一逛了。
1: 最近进价跌了哈，斌哥。
2: 对
1: 可以去看一下，
2: 最近可以又买一些被子了。
0: 对，然后除了这个洪湖公园的荷花之外呢，还想给江门的朋友推荐一下，6月5号开始一直到6月14号啊，就这现在也在活动期间，
1: 在这周末。对，
0: 迪士尼跟那个 Blackpink 在深圳的快闪活动，在我们的前海一方城的1层。门前母鸡门前的中庭亮相，喜欢 Blackpink 的朋友
2: ，Blackpink 对，
1: 真的，还有迪士尼，
2: 对
1: 他现场是围绕迪士尼跟 Blackpink 联名的系列产品和线下体验开展的，他有一些快闪零售，还有场景互动、社交传播等方式哈。
0: 嗯嗯，
1: 所以就如果说你是迪士尼跟 Blackpink 的粉丝，就非常具有粉丝属性和潮流属性的一个消费场景。
0: 我那天有路过，然后还蛮多朋友在那边排队
1: 拍照打卡，是吧？
0: 拍照打卡的，真的还挺漂亮的，真的。喜欢 Blackpink 的朋友，包括说你有去看过他演唱会的朋友，哇，最近真的很喜欢 Jennie 哎。
1: 对，因为他是限定的一个打卡，到这周末哈。
0: 对。
1: 然后感兴趣的我们江门的朋友、大湾区的朋友都可以赶快来感受一下了。
0: 是的，他快闪的时间也就10天，6月5号一直到这个周末。
1: 嗯。
0: 啊，那喜欢这个 Blackpink 朋友可以到前海一方城。然后呢，说到前海一方城。那就要给大家说一下，你除了可以打卡这个快闪的 Blackpink 的迪士尼的活动之外呢，你还可以到前海一方城喝上一杯茶颜悦色。
2: 茶颜悦色，
1: 对，不用跑去长沙哈。
2: 长沙了，对。
1: 我们深圳最近开了好多家，
2: 福田，
1: 对，福田南山、宝安都有。宝安这个是第一家哈，在一方城那一边啊，那个茶颜悦色，想到阿妈手作茶颜悦色。然后目前好像
2: 这太多了，
1: 对，目前就是。好像要排队哈，建议大家可以工作日早一点去喝一杯，如果排队时间太长就不太建议了哈，喝一杯奶茶没什么必要，就喝隔壁的阿妈手作也不错。对，
0: 真的，你知道吗？因为现在就是那个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们那现在也是放松的时间，
1: 对，
0: 因为像他们的同学去到那个茶颜悦色排队，我昨天2个时间段去我都没能喝着，确实很火爆。
1: 对，
2: 对吧？
1: 是
2: 好像我有一些新的东西来的时候都会这样，好像我们这边也是啊，寿司郎也要排队。
1: 哦，寿司郎也要是吗？好吧。
2: 对。然后我想了一下，开车到中山吃，可能时间还更快。
1: 对。所以大家理性选择哈。
2: 嗯。
1: 那我们这次分享的就这些。江门有什么好玩的呢，斌哥？
2: 好的，江门首先呢要提醒一下哈，我们就是刚刚就考完这个高考嘛，对不
1: 对？
2: 好，然后我们这边呢也为所有的那个中高考的毕业生呢量身定制了一个专属的福利，也跟大家可以首先解锁先，没有这个户籍的一个限制哈，
1: 嗯，
2: 只要大家是2026届的考生，
1: 啊，
2: 对对，全覆盖哈，从碉楼古镇到海岛啊，到温泉啊，各式各样的都会有真正的优惠啊，包括有一些免票的、半价的、玩乐跟食宿都会有。那么全市有19个景区推出了门票的优惠，和还有42家的酒店推出了住宿的优惠。
1: 嗯，
2: 那么时间呢是6月10号到8月31号，就是全国哈，包括深圳，包括我们江门，其实也跟我们江门的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就是全国应届的高考学子哈，
1: 嗯，
2: 凭着你们的那个今年的高考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啊，中考考生就凭着今年的中考准考证和身份证都可以享受相应的优惠。
1: 嗯，
2: 那具体大家想要知道有什么优惠啊，哪些景区的话呢，哎，这样大家可以上去我们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哈，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那么上面有一个推文，推文的下方呢就有景区优惠的二维码和酒店优惠的二维码，大家识别进去就可以看得到，看看有没有大家想了好久想要去的，就这次就可以薅羊毛。
1: 我就问赤坎古镇有吗？
2: 有。
1: 哇，这个很值得。
2: 但你小米，你今年这样子吧。
1: 小米，若干年后你儿子高考完了，你可以再去一次。
2: 哎，对对对对对。
1: 15年后哈，
0: 我对赤坎的爱，即使没有优惠，我也会去。
1: 哇，
2: 因为最近还挺多博主是自发的去了赤坎，
1: 真的
0: 真的，
1: 我客观说赤坎它的风评很好，
0: 你别说了，你赶紧去好不好？
1: 对，等我等我。
2: 然后我特别留意到了，拍了就不同的那个博主拍了不同的一个视频，有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正好像小米所说的风评还是蛮不错的哦。
1: 对，
0: 风评真的很不错，
2: 对对对，
0: 很有性价比，
2: 很有性价比。哎，听说坐那个当当车，它是一票就可以随便坐完下来，又可以上去坐，又可以下来，那还是挺不错的。
0: 我们基本上坐一趟也玩爽了，然后他们有很多这种也是像快闪一样的活动，
2: 对对对对，
0: 有那个唐人街搞搞这，小朋友特别喜欢，
2: 对，
0: 他们的主题活动很多，
2: 对，主题很多，就不是
0: 季节限定的很多，
2: 就不是一次过会玩完的那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是比之前有更多的提升，是什么呢？就譬如说看火秀，你们可以安排有座位了，现在
0: 啊，
2: 对，我们以前是站着的。
0: 对，哎，我第一次看火秀是坐着看的。
2: 对，就像现在火秀是给坐着，好像一个剧场一样。
0: 是的。
2: 然后呢，也会有更加多的一个剧情跟道具。
0: 对。
2: 对，还有就是在那个河边，就是那条河边的那个表演也蛮不错的啊。
1: 嗯。
2: 我看到他们的道具还是挺大型的。
0: 嗯。
2: 所以呢，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学习一下，了解一下这些华侨的一些故事啊、历史，还是不错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对。
2: 重点是你只要一个门票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表演。
1: 是的。
0: 里面有好吃的好玩的。
2: 对。
1: 一天都没有问题啊，完全没问题。
2: 两天都更好啊，
1: 两天更好，
2: 你可以住在里面两天都可以啊。
0: 你都知道我都三刷了，你觉得真的是。
2: 三刷。还没玩够。
0: 就我觉得每次感受不同的点，
2: 对，
0: 就而且他每次因为我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季节去的，然后每次都会给我惊喜，所以我觉得其实赤坎给我，包括江门给我印象都非常好，
1: 是的，
2: 是
0: 好吃的好玩的。
2: 好，邀请你做我们的那个旅游官。OK， 好，当然我们的今天是6月11号嘛，对不对？
1: 对。
2: 然后呢，下周是端午节。
1: 对，
2: 然后呢，一说到端午节的话呢，我们江门这边最多的就是龙舟的一些赛事啊。
1: 哇。
2: 对，龙舟竞渡的一些赛事哈，因为江门人是专属的龙舟 DNA， 然后每一年呢，我们的村与村之间哈，地方与地方之间的那个比拼是非常厉害的。
1: 嗯。
2: 对，然后好像那个什么剑桥跟那些在划那些独木舟一样。
1: 哇，那么厉害哈。
2: 对，大家都是非常的卖力，然后有很多的帅哥。
1: 哦。
2: 对。那么六月到七月份的话，全省呢会有200多项的一个龙舟的活动哈。
1: 嗯，
2: 那目前江门的话呢，各地的龙舟赛事已经是有安排了。那么为 本质想是下周，但看本周已经有一些龙舟的赛事，喜欢看的朋友来，想要凑一个热闹的朋友也可以计划一下。所以呢，今天就跟大家先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1: 嗯，
2: 那应该是下周吧，正日6月19号啊，那早上的8:30到11:30呢，在我们的塘下镇的天沙河啊，这是我家走过一点点的。平常因为我家前面就是天沙河，经常看到晚上他们就在那边去练习。
1: 哦，
2: 对，然后我也认识他们，我在楼上面跟他说，哎。

0: 爬快一点。对，然后呢，我们彭江有六支的队伍，江海两支，新会就各个区的队伍会过来进行一个比拼，
1: 嗯，
0: 好，来参与这个赛事哈，6月19号。那么过来这附近的话，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体育中心呢、啊、体育馆呢、啊，这边都也是比较新区的那个地方，吃喝玩乐的准备，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大家可以上去江门文旅去拟一下你们的路线。
1: 嗯，
0: 好，然后江海区呢，一个非常非常悠久历史的，就是里乐的赛事哈，江海区的龙舟超级联赛，它在5月1号其实已经启动了哈，去到6月14号。那么这几天的话，是上演啊，尤其是过几天，6月14号会上演是冠亚军和季殿军的决赛。他们呢是采用的是3盘2胜制啊，所以呢这个比赛是比较早一点。那大家如果本周有兴趣的话，你看前面的一个月都是跑的是一些小组赛啊、淘汰赛啊，那到最后6月14号上演的一个决赛的话，绝对是好看的、
1: 啊。
0: 所以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然后还有就是外海街道的龙舟美食嘉年华，
1: 嗯，
0: 也是在6月19号上演的。
1: 嗯，
0: 那么这里呢也是有我们外海的各村啊派出的一个队伍参赛啊。那同时呢，这里也会举行的是外海街道的美食嘉年华。
1: 嗯，
0: 那而且呢，外海这里也有很多的电影在这里取景的，譬如说之前那个贾超。哎，我忘记的那个是巴贝尔的那个戏，就是全部都在这大概60%以上嘛，都在这里取景的，大家可以先看一下，然后过来找一下这些建筑哈。
1: 嗯，
0: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非常历史悠久的，就思前镇的第10届的商会杯端午节的龙舟赛事，也是在6月19号。那么其实比较多的一些正赛在6月19号，大家就只能取舍一下，看一下你喜欢哪个地方，然后。当然看完龙舟之后也看一下附近有什么适合您去玩的那个东西，吃的东西，然后就安排在一起吧。
1: 嗯，
0: 思前的话最出名的有夜鱼，对，思前夜鱼啊，它的做法做出来的话非常的清甜，非常的好吃。然后台山方面的话，那大家可以去台山呢，也是可以海岛游，同时呢也可以参加就是深井镇的那个端午节龙舟巡游和美食嘉年华的活动，它也是在6月19号，不过它不是一个比赛，它是一个巡游哈，龙舟的队伍会在河上面进行一个巡游，开平也会有啊，龙舟的活动每年都比较大型的，它的启动比较早，本周末就启动了，6月13号。它就会进行一个启动，那么它会在长沙、乐山、水口、昌城，还有赤坎古镇、开平各个镇街都会有比赛，那么也可以来我们赤坎古镇看，也可以看到这个龙舟的赛事，啊，一次过啊，就跟平时大家来赤坎有点不一样了。
1: 嗯，
0: 还有鹤山这个要留意了，前两年鹤山这个比赛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因为它都是每条村里面的所有猛男年轻的。每个都是爆肌肉，你知道吗？
1: 哦，
0: 对，
1: 龙舟哥啊，
0: 对，龙舟哥就在这里诞生的嘛。
1: 哦，
0: 然后对，然后就看到那种勇往向前的就爬龙舟的那个形象啊，
1: 嗯，
0: 然后上抖音就红了嘛。
1: 哦，
0: 对，他现在都是全个广东到处去参加一些龙舟的赛事进行一个展演的。
1: 哦，这肯定要去啊。对，这个
0: 对，反正我就知道，因为什么呢，我有很多朋友是鹤山的
1: 啊，
0: 但是呢他是不同的村的，那么他们之间的话呢，就是要去进行比赛之前的话要去祠堂里面啊，要去动员一下哈，然后大家都为了自己的村的面子，所以呢他们爬得特别积极。对，鹤山这个战火味特别浓的，
1: 强烈推荐哈，
0: 比赛的味道强烈推荐，真的，
1: 嗯，
0: 啊，他们在6月16号的13点到16点，那基本上呢，所有鹤山的有参与的意识有集体意识的话，那天要是比如说好像我们有一些房地产是老板也是他们那边的嘛，要找他们是肯定找不到的，找他们工作是肯定找不到，因为他全身心都投入到这里去，
1: 嗯，
0: 啊，要支持一下 OK。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到，因为这里呢它赛道比较长，因为它的水域比较广嘛，赛道有600米哈，600米，啊，他们是用传统的那个昆甸龙舟的。那么这里的比赛真的很好看，我自己就非常建议大家。而且呢，如果大家深圳过来的话，其实鹤山会更加的接近一点，那过来直入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嗯哼，其他的还有恩平啊，什么都会有。那么详细的举办的地点还有时间的话，也是大家上去江门文旅的微信公众号。应该是这几天的推文里面也会有包含的相应的举办的地点还有时间，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1: 好的，
0: 嗯，好，
1: 非常丰富，要取舍哈，因为这
0: 要取舍对。

0: 张了。
1: 对，
2: 要迁移户口过来吗？
1: 就很多人很夸张，
0: 很多江门的朋友他们会买那个鹤山，那就赤坎，
1: 赤坎的
0: 年
1: 卡，
0: 因为方便招待朋友哈。
2: 对对，招待朋友嘛。对，
3: 是的，我基本每次去，然后呢，其实我也是带家人、带朋友一块去，相当于其实带他们去，他们是第一次玩，但是我二刷三刷的时候，我也又能找到新的点。
2: 对。好，我们两个一起来劝说小西来。
0: 我一定会去的，今年去哈。
2: 好了 ，OK， 好，行，有什么回来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好的，
2: 好，来看一下现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啊，有请两位。
0: 目前我们深圳市区的部分道路还是有这种拥堵缓行的情况哈，像宝安西向大道都有一些拥堵。然后呢，去到我们江门的方向的话，目前就是上高速这儿哈，像西乡大道转沿江高速入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3: 缓行、
0: 对，但整体呢我们的深中通道还是非常非常的顺畅的哈，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了。
2: OK 的，好的，我们看到目前呢江门的状况也是不错的哈，大家过来的话通过我们43区的高速也好，城市道路也好，都是非常顺畅的，过去粤西的朋友也不用太担心啊，过来的时候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啊，今天天气还是蛮不错的。
0: 对，
2: 好，
0: 舒服的哈。
2: OK， 感谢两位，我们
0: 下周见，拜拜。好，那也是连线了哈，大家其实确实马上下周五不就是迎来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吗？周五、周六、周日，
3: 是的。
0: 哎，我觉得我们分享的这一些，大家可以在像三天小长假的时候，周边游就安排起来。明天是跟中山连线哈，
3: 是的。
0: 然后顺德、中山、江门，你看大把选择。
3: 对，先预告一下，因为明天想要跟中山朋友就是推荐，因为现在高考刚结束嘛，孩子们，你们的那个准考证啊。收好，
0: 保留好。
3: 很多地方，哎，有准考证的话，要么免门票，要么半价门票，很优惠。
0: 不然过12年前的准考证能不能用哈？
3: 你这个
0: 我还留着呢啊。
3: 想很多，哎，那是你会留这种票跟或者是准考证的一些证件这样子。
0: 因为当时我们学校老师很好，给我们塑胶了，然后就保存的很好哈，现在还留着。对，大家一定要留好啊！应届考生们，明天小米，然后我们跟江门连线的时候会分享这些福利。
3: 是的，
0: 中山哈，对，今天是江门，
3: 今天江门。明天中山，
0: 是的，
3: 然后给大家推荐，特别是因为马上下周就端午节了嘛，端午期间其实有很多好玩好的地方，它也会有一些这种活动，就是跟端午相关的一些
0: 主题活动，
3: 对，主题活动。然后家长朋友们，你也可以提醒一下你们家高考的同学，对，就孩子，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准考证收好，
0: 好玩一些哈。
3: 对，我觉得，哎，孩子高考完，很多家长应该这个时候要考虑接下来要带孩子出去转一转散散心，
0: 但我觉得
3: 填报完志愿以后，
0: 18岁的孩子应该
3: 不想跟家长是吧？
0: 对，他可能会跟约自己的同学早都约好了去哪里玩。
3: 这样，我们先把那个志愿填报完之后，
0: 对，不行，我跟你讲，要出分之前是要玩的。
3: 哦，这样啊？
0: 你一出分，万一没考好，万一考的没有心理中那么理想，
3: 不要万一，
0: 没有万一哈，
3: 没有万一啊，
0: 反正没有出结果之前，咱先痛快玩。好，那今天节目在这里就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明早我们再见，拜拜。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你现在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一零四点三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2: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3: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西。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首先关注保安新闻。越来越多的深圳企业从产品出海迈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能力出海。昨天下午，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燕罗街道的深圳市中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首个海外锂电池交钥匙整线总包项目装车发货。据了解，该产线发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是一条规划产能100兆瓦时的锂电池实验线，合同采用人民币结算，总金额3亿元人民币，涵盖方形及刀片电池等多种技术路线，应用覆盖无人机、储能及动力电池领域。福永街道人大工委近日在怀德社区组织召开2026年市人大代表述职评议会，并同步开展健康保安工作室健康宣讲及义诊活动。会上，福永辖区的两位市人大代表结合自身履职实际，围绕任职以来学习宣传法律法规、参加代表活动、提出议案建议、联系服务选民等方面情况进行了口头述职。随后，市人大代表、福永人民医院院长王甘露率领专业团队走进怀德社区，为居民提供义诊服务。义诊现场设置了糖尿病科、呼吸内科、儿科、妇科、中医推拿针灸科等多个科室咨询台，医生们耐心为居民解答疑问，提供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昨天，沙井街道总工会联合街道城管办走进深圳北控城市服务有限公司，开展环卫守护专项政策宣讲及暖心关爱活动。本次活动采取政策宣讲、答疑解惑、实操教学、暖心慰问相结合的方式，工会专干紧扣环卫岗位户外作业风险较高的工作特点，讲解环卫守护免费保障、重大疾病、意外伤害赔付标准及线上申报理赔全流程，现场手把手指导环卫工人完成工会线上实名认证操作。下面关注深圳新闻。昨天，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本科生招生公告，宣布今年面向全国19省市招收本科生100名，招生专业为智能医学工程、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脑机接口方向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天津大学深圳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天津大学与香港理工大学共同举办的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依托在深圳成熟的国际化办学经验积累，学院聚集天津大学全国领先的新工科优势与香港理工大学全球顶尖的国际化办学资源，围绕智工交叉、医工交叉科技与产业最前沿领域，强化学科交叉与产教融合，开展本科、硕士、博士学历学位教育。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编辑播音小西，感谢您的收听。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 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好的，1043民生访谈，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保安区的人才发展工作，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负责保安区人才发展工作的相关的部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们呢也将就保安区人才发展的环境青年人才政策、技能人才政策、科创人才政策以及人才住房安居政策等等人才的政策和服务，为大家带来最权威的解答。那么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话题，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相关的一些疑问或者是建议，都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有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像跟朋友聊微信那样，然后把您想要问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就能够看得见了。另外呢，您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就是27871043，27871043，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他们是保安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人才一科科长崔浩，欢迎崔局。
1: 大家好。
0: 另外呢，还有区科技创新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科技情报部部长陈晶。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交流。
0: 区人力资源局职业能力建设科副科长金芷薇。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人力资源配置科职员叶征玲。
4: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和大家在这里交流。
0: 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人才服务部职员陈明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区住建局住房改革与发展科副科长许杰轩。
6: 大家好。
0: 房屋租赁科科员钟欣。
7: 大家好。
0: 好的，也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那我们其实都知道，很多比如说外地来的人才呀、青年创业者啊，还有就是求职毕业生，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关注我们保安哈。那首先能不能请崔局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保安在吸引和留住人才这方面都有哪些主要的优势呢？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诚如刚才主持人所言啊，人才啊分布在各行各业。我们保安呢也一直重视人才工作，在2013年的时候，区委呢就专门成立了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的一个办公室，专门呢来抓这个人才工作，调动各个行业部门还有各个可以提供政府服务的这些部门来组成合力。那今天呢也是临近毕业季，所以呢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很多人才工作者，主要是呢对这个毕业生相关的一些政策的部门来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刚才您问哈，我们这个人才有哪些优势，我觉得核心呢就是三句话。一是有政策，二是有服务，三是有舞台。首先啊，第一点我简要阐述一下，我们保安的人才工作起步很早，政策呢也经过多次的迭代。最早的2013年，我们呢就推出了凤凰工程，当时呢是全市第一个区推出了这个系统性的人才政策。那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衔接市里的孔雀计划，推出了我们的88条。那在2022年，我们呢就根据中央的一些精神呢，就重点突破这个思维的倾向，又推出了最新版的一个政策凤凰英才计划。这个政策的主要特点呢就是人才啊因岗而设，充分尊重了市场的评价。市场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引什么人才。市场觉得什么是人才，我们就把这个人才的一些奖励倾注到他们。对，那也这里也介绍一下现行的凤凰英才计划。它呢有几个特点吧，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全覆盖。就是我们目前呢已经在这个科教文卫经营技术技能还有这个法律服务还有这个金融等8个平台都推出了专项的人才政策。今年呢我们还将再继续在一些重点的产业集群，比如说这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还有这个高端建筑服务等领域推出我们的人才政策，横竖相交啊，形成我们的这个政策的一个矩阵。第二个呢是我觉得是这个全周期，我们针对这个毕业生来到保安，落户保安到成为这个我们保安的领军人才，一路都有这个支持。比如说待会儿大家也会听到的，比如说这个实习的补贴落户的补贴然后这个创业的补贴，成为人才之后呢每3年一个周期，分别呢是给予这个 ABCD 4档最高144万的这样一个人才的一个奖励。这个A 档呢还能再续一次，这样一共就是15年的一个长期的陪伴支持。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比如说跟前海的政策叠加呀，对，还有这个 比如说对 OPC 的支持啊，海归人才创业的支持啊，等等。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呢是覆盖了我们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周期。
0: 所以大家一会儿真的要认真听哈。
1: 对，
0: 嗯，
1: 对。第二个呢是有服务，在2024年的时候啊，我们提出了四个财的一个人才工作理念。
0: 嗯，
1: 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一个是招财进宝、育才有道、爱财如宝、怀才能育。
0: 嗯，
1: 啊，招育呢就是我们的政策。主要是招财和引财，那爱财如宝呢就是我们的服务可以做到人才的一个心坎上。
0: 嗯，
1: 既有这个专业提升方面的一些服务，也有这个人才的一个衣食住行的一些服务保障。比如我们这个在以这个保安人才云为核心啊，在十个街道都结合各自的产业特色推出了人才阵地1+10的这样一个人才阵地网络。啊，定期呢就开展一个政策宣讲啊、人才沙龙啊、投融资对接呀、科创的指导啊、行业交流等等等等的主题活动。
0: 嗯，
1: 就我们2025年我们统计的，我们全部一共组织了163场的一个活动，覆盖了人才的群体是8000多人。
0: 哇，
1: 对。另外呢，这个线下呢，我们线下我们除了这些阵地的活动，还会开展一些专题的研修班。每年我们有至少有一场这个高层人才的这个研修班啊，要走出这个深圳，质量非常的高。
0: 嗯，
1: 对。那线上呢，我们有一个保安人才的公众号，这个公众号也是包罗万象哈，就是我们会定期推送政策的解读、活动的一些资讯，让人才随时随地的了解各类的利好的一个政策。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和这个区人力资源局啊合作打造了凤凰英才卡的一个电子服务平台。
0: 嗯，
1: 那个人才呢只要在上面激活之后领取一个凤凰英才码，就可以在比如安居、医疗、政务服务，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场所的优惠等等这些服务的场所一码通办，一站畅享。另外呢，我们还引入了一些银行和一些这个商超的一些优惠，也是跟这个码进行一个绑定。
0: 嗯，
1: 对，就是从这个就业创业到日常生活保障，全方位的提升人才的一个归属感、幸福感。
0: 太赞了。
1: 对，
0: 嗯。
1: 第三个呢是有舞台，大家知道啊，宝安是深圳的产业大区、制造强区，产业生态非常的完备。
0: 嗯，
1: 我们这个31个制造业的大类，宝安是全部有。20+8市里最推崇的这个业呢也达到了5.9万家，占全市的都是超过1/3。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国高企啊，待会儿这个科创也会介绍。
0: 嗯，
1: 业呢也达到了5.9万家，占全市的都是超过1/3。
0: 嗯，
1: 特别是我们的国高企啊，待会儿这个科创也会介绋。
0: 嗯，
1: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连续8年我们都居全国的区县第一。这个成绩也是来之不易，当然也离不开人才的在我们宝安的这个发光发热哈。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有舞台，就是在我们宝安创业就业，我们宝安最大的优势就是产业的配套极致的完善，我们可以和这些链主企业隔墙布局，上下游企业牵手合作，研发试产量产无缝衔接。我们之前一直在讲一句话，这个是就是我们宝安的一个含金量了，就是有创以来宝安一天找齐上下游，3天落地新产品。
0: 嗯，
1: 那按照我们最新的这个计算啊，有些企业跟我们说，一个好企好创意，
0: 嗯，
1: 最快48小时就有落地，证明这2年的这个，
0: 对，我有看过这个，
1: 对，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效率啊进一步提升。
0: 嗯嗯，
1: 对。整体呢就是这样，待会儿呢各个部门呢还会从这个具体的一条条这个政策啊来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解读。
0: 嗯，
1: 我们呢也从这三个有吧，
0: 嗯，
1: 就是政策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舞台有广度，我们希望呢向全国全球的这些毕业生和这个人才啊敞开怀抱，希望你们来宝安扎根，宝安逐梦，宝安。
0: 其实说三个有，一共就9个字哈，但是实际上它涵盖的方方面面，就是包括我希望你来，然后我希望你能在这留住，我希望你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1: 没错，
0: 对，
1: 主持人概括的非常好。
0: 好，那其实刚才崔局也给我们介绍到了这个很多方面的内容哈，接下来我们逐一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我们大家都知道，宝安呢是产业大区，汇聚了大量的工程师还有技术技能型的这样的人才。那么针对工程师还有技术技能的从业者，青年人才这几类核心的群体，咱们宝安有没有什么专属的扶持的政策去助力这一部分群体在这里能够更快的成长成才呢？好，我们的嘉宾能介绍一下吗？
3: 好的，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宝安区的技能人才扶持政策。刚才邱局也提到，我们区是具有一个完备的产业生态的。那其中的技能人才就也是我们产业发展的一个宝贵的财富，是我们城市建设的一个核心力量。包括近年来国家也是对技能人才的这个扶持的政策是越来越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导文件。那我们区里的一个技能人才扶持政策整体可以分为企业育才扶持和个人成才奖励两大类，来帮助我们的企业培育人才，市民靠技能增收。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企业类的两项核心政策。第一个是市区级的技能培训载体认定和奖补，只要是在我们宝安区依法设立的企业、行业协会、职业培训机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以及承担职业培训职能的其他事业单位，都可以来申报市区级的技能人才培训载体。那我们会组织专家进行一个评审认定，认定通过之后，根据培育人才的成效以及一些相关的具体的工作的实际，可以来申请我们对应的奖补。那市级载体最高是可以获得10,000元的奖补资助，这个资助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那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宣传提醒吧，就是目前我们人力资源局呢正在开展今年的市级载体认定申报工作，申报的截止时间是到6月23日的下午4点，大家可以来关注宝安政府在线官方网站，或者是湾区人才岗和宝安人才的公众号，来查询我们的申报流程和指南，或者也可以拨打88177620咨询人力资源局的工作人员。那我们也呼吁欢迎有意愿的单位不要错过申报时间来踊跃的参与。那第二个呢是培训机构或者载体育才一次性奖励，经过宝安区人力资源局许可备案的培训机构或者经认定的技能人才培训载体，根据我局批准的培养计划，培养出符合我们区当年的一个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类工种的高技能人才，就可以来申报我们的培养人才奖励。那我们的这个资助标准呢是每培养一名高级技师奖励20,000元，技师奖励10,000元，高级工奖励3,000元。那其次，这就是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一些资助政策。那其次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个人的技能人才证书奖励，我们这个奖励是面向所有在宝安全职工作的在岗人员。那大家只要是在深圳市考取了我区当年度的技能人才鼓励优先发展类工种的一个高级工、技师或者是高级技师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就可以来申请一次性的证书奖励。那我们这个奖励标准呢是高级技师30,000元，技师20,000元，高级工5,000元，这个力度也是非常高的，真正的能够实现职证增收、技能变现。那总的来说呢，我们这一套技能人才扶持政策，一方面是帮助企业来降低他们的育才成本，鼓励企业更多的培育技能人才；另一方面呢，是激励我们的市民，去进行这个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一个技能提升，来学技能、提等级、拿补贴。那我们也希望技能能够成为宝安人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让更多技能人才在宝安扎根发展，收获红利。那以上就是关于技能人才的一些扶持政策的整体介绍。
0: 然后考了证，然后自己掌握了技术，提高了自己的这个竞争力，同时我还有补贴可拿，太棒了啊！
3: 是的。
0: 那针对这个青年人才这方面呢，我们有什么样的支持政策呢？
5: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青年人才方面的政策。我们为准毕业生和新引进人才呢，会提供实习补贴和入户补贴。第一个是实习补贴，全名是在校博士生、硕士生实习补贴。如果您是在宝安区企事业单位实习的全日制的博士、硕士的在校生，然后实际办公地点也是在宝安区，跟单位签订了实习合同，能够收到实习工资，那么就可以来申请我们的实习补贴。这个补贴是由实习单位统一来提交申报的，硕士生每个月可以申请2,000元，博士生每个月可以申请3,000元，最多可以领取12个月的补贴。也就是说呢，硕士生最高累计可以领取2.4万元，博士生最高可以领取3.6万元。那么实习补贴的资助时间呢，是从备案提交当月开始计算的，因此实习单位需要在实习生正式开始实习的当月尽快来完成备案申请的提交工作。随后呢，在实习生实习期结束后的6个月内，单位还需提交最终的补贴申报，这样就可以拿到这一笔实习补贴啦。然后第二个呢是入户补贴， 全名是吸引进优秀青年人才入户补贴。如果您年龄未满35周岁，然后是毕业于双一流或者四大榜单世界排名前300高校的全日制本科硕士生，在2025年7月1日及以后新引进入户在我们宝安区的。

0: 今后的6个月内，在宝安区用人单位连续缴纳了社保和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引进的6个月内在我们宝安区就找到了工作的，那就可以来申请我们这一个入户补贴的大礼包。补贴的待遇标准呢，主要是看毕业院校的排名，世界排名前150的本科补贴3万元，硕士补贴5万元，世界排名前151到300，或者是双一流的本科补贴2万元，硕士补贴3万元。关于这一个补贴呢，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截止日期想要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在需要在引进之后的24个月内来提交申请，所以如果您符合这一个申报条件的话，就尽快的来提交申请，然后就可以拿到这一笔补贴啦。
1: 嗯，
0: 然后以上的两个补贴呢，都是全流程网上办理的，就是说轻轻松松在家上网就可以收获一笔小小的巨款了。
1: 嗯，
0: 然后呢，实习补贴和入户补贴这两个补贴它是可以叠加申请的，毕业生就是毕业以前可以以在校生的身份来申请这一个实习补贴，毕业后如果入户了我们宝安区就可以来申请入户的补贴。我们真诚的希望呢，通过推出这两项补贴能够吸引更多优秀的毕业生来到宝安了解宝安，并最终在这里扎根落户安居乐业，与我们宝安区共同成长共创未来。以上就是我们这两个补贴的一个简单介绍。
2: 我觉得这两个补贴真的是给这个就是即将毕业或者是刚毕业的这一部分青年人底气，这真的是底气，解决了大问题。因为从外地过来深圳之后，其实尤其是你像比如说读完硕士读完博士之后，就不怎么跟家里要钱了嘛，不怎么好意思跟家里要钱了。但是说实话，还没工作之前自己的这个经济情况还是比较拮据的一个状态。
0: 是，
2: 那么有了这笔补贴之后，一方面我觉得在这个租房上面其实就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了，或者自己的基础生活方面，或者所以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底气在哈。所以硕士博士再读就要实习的这部分朋友，然后还有就是这即将毕业要找工作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我有关注到今年我们还出台了这个深圳青年人才认定的一些新政策，这一块能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0: 是的，我们深圳今年呢出台了深圳青年人才认定的这么一个新政策。那么出台这一项政策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吸纳优秀青年人才来深圳就业、创业、扎根发展。这一个认定是从2026年的1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它面向45周岁以下，并且是2026年后首次在深圳参保就业或者创业的这么一个青年群体，主要划分为教育背景、创新能力、创新贡献这三大认定类别，只要大家符合其中任意一个申报的标准就可以来申请这一个认定。那么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教育背景类的认定，这也是目前热度最高、申报人数最多的一个类别。相比于其他的两类呢，它的认定条件会比较简单，所需的材料会比较少，审核速度也非常快。具体来说呢，就是不管你是拥有国内外博士学位，或者是入选过国家高校拔尖创新人才计划，或是985、211高校重点产业相关专业的国家双一流学科的本科及以上学历，又或者是毕业于软科、QS、泰晤士、US 四大权威榜单前200名境外高校 STEAM 专业学士以及以上的学历，都可以通过这一个教育背景这一类的认定标准来进行申报。
1: 嗯，
0: 这一类标准呢，基本上是涵盖了海内外绝大部分优质的高校毕业生了。
1: 嗯
0: 嗯，然后第二类呢，就是创新能力类的认定，这一类更偏向科创型、技能型的青年人才，主要是看大家的专业获奖和赛事成绩。简单来说呢，如果你拿下过国家、省市级科技奖、教学成果奖、专利奖，或者是斩获过国际知名的设计、动画、游戏类权威奖项，只要符合对应的名次和岗位要求，就符合这一类的申报条件。除此之外呢，在全国性的数理化竞赛、科创赛事、创新创业、职业技能大赛拿到过优异成绩， 或者是拿下过华为、腾讯、阿里这一些头部科技企业的科创竞赛奖项的人才奖励计划的青年，也是能够通过这一类渠道来完成认定的。
1: 嗯，
0: 最后一类呢，就是创新贡献类的认定。这一类呢，主要是面向创业和技术开源人才。针对创业人才，只要你是在深圳创办了企业，并且担任了法人，或者拿到了头部的投创机构投资，或者是企业实缴投资资金超过了200万，然后或者是自身有世界500强、专精特新等优质企业的任职经历，而且企业资质达标的，就可以申请这一类创新贡献类的认定。那么针对技术人才常年深耕在开源领域的，我们也有在这一方面的认定，在 GitHub、 GitHub 两大主流开源平台的项目热度和年度技术贡献达到规定标准的，也可以来申报认定的。
1: 嗯，
0: 那么可能大家会比较关心怎么来申请这个认定，那么我们这一个申报渠道也是非常便捷的，全流程是在网上办理，只要通过手机或者网页登录爱深圳，进入青年人才服务保障的专区，就可以提交认定的申请和相关材料了。那么这里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一定要在首次在深圳参保就业创业的一年之内来完成申报。那么完成了申报认定以后呢，经过认定的青年人才就可以享受全方位实打实的专属服务保障，不管是在安居生活还是创业发展，都有满满的福利加持。然后后面我们的同事也会介绍一些住房方面的一些补贴福利。
2: 嗯，好的，那这个安居方面都有哪些内容呢？安居保障上面是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那么在人才安居住房保障方面呢，我们也是不断的致力于构建这种多层次多元化的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大家知道目前我们出租型保障性住房主要是两大类嘛，一类是公租房，然后一类是保租房。在公共租赁住房方面，我们是坚持公租房保基本的定位，落实一个房源分类管理，就通过实物分配和货币补贴的方式来保障收入且住房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保租房方面，其实可能现在大家还有很多人会把它叫一个人才房，它就是我们会持续供应，就是优化供应分配机制，来加强对新市民、青年人以及各类人才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对青年人才，刚刚提到的青年人才认定之后，我们也可以依申请来提供租住不超过3年的过渡性住房，或者来申请领取不超过24个月的安居补贴。对高层次人才的话，符合条件的凤凰一财港人才是可以申请免租金租住保障性住房不超过5年。此外还有对我们的重点企业人才也是可以通过定向配租通告来进行一个认租。那么通过这种多种方式来以人才安居助推城市发展，在整个十四五期间，我们也是累计完成了保障性住房供应分配约96.027万套，超额完成了供应目标任务。那么未来我们也会持续往上以公租房、保租房、配保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来加大对全区保障性住房的统筹力度，促进住房供需匹配、居住平衡。在这里之外，我们也保障性住房之外，我们也有保安区有一项比较特色的活动，就是我们会组织租赁企业来共同举办了一个叫来生第一站活动，这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可以对刚毕业的学生来提供免租金租住15天的这么一个优惠活动。那么通过这种多元化的举措来实现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在深圳安居乐业、筑梦圆梦。
2: 好的，那时间关系，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稍进一段半点的宣传了。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在我们聊到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您也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参与互动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在您手机微信上去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保安融媒，添加关注之后呢，像跟朋友发送这个微信聊天那样 发送过来，我们就能够看得到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87-1043，2787-1043，这两种方式都是可以的。那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呢，主要就是围绕着我们宝安区的相应的人才服务政策，跟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解读。
1: FM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4: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职能部门与市民百姓共话柴米油盐，每一次对话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每一份解答都是对民生幸福的承诺。FM104.3民生访谈，关注细微民生变化，倾听市民诉求心声，保安人自己的解忧杂货铺。

0: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FM 104.3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1: 104.3民生访谈，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持续锁定收听。大家好，我是韩笑。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就保安的人才服务工作来这个做一个权威的解读。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什么疑问的话，也欢迎您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哈。那其实我们前面也有说到，我们保安非常欢迎人才到来，而且给到了相应的很多的政策。那我想问，就如果是说作为用人单位的话，那引进人才的话能拿到什么样的一些奖励吗？
2: 主持人好。是的，我们保安是求贤若渴，同样的我们也非常鼓励社会各界作为伯乐去吸引并引进世界各地的千里马，因此我们也出台了保安区的引才伯乐奖。我们希望通过设立这个奖项，充分地发挥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广泛地去凝聚我们的社会力量来参与到引才工作当中。
1: 那这个奖项它是面向哪些主体去开放的呢？是不是就只有那种大型一点的企业才会有资格去申报？
2: 并不是，主要是有两类的申报的对象。一类是用人单位，也就是我们成功的引进了我们受聘凤凰英才岗或者急需紧缺岗位人才的企业。另一类呢，虽然他们没有直接的去引进人才，但是他们协助了企业开展引才工作啊，像这一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产业园、孵化器、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都是可以获得奖励的。
1: 那他这个保安区的引才伯乐奖，他的奖励力度有多大呢？他那个奖励标准是怎么样的？
2: 我们保安区对人才的投入是非常舍得下重金的，根据具体的岗位档次和人才类型，奖励标准也分为了多个梯度。每年呢是最高可以拿到50万元的奖励。第一，如果一个用人单位成功引进了一名受聘的凤凰英才岗人才，我们将给予最高三十万元的一次性奖励。第二，如果成功引进的是我们列在2024年深圳市保安区支柱产业急需紧缺人才岗位目录这个目录里面的人才，我们每个是给予8万元一次的奖励。
1: 这个力度也确确实实能看出我们引才的一个决心哈。那我还想问的就是，现在他们申报来得及吗？
2: 是来得及的，但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像新引进凤凰英才岗、国家重点人才计划这些人才的事项是在我们本月，也就是6月30号的18时正式结束。
1: 所以大家要记住这个时间的节点哈。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前呢，保安也是正在全力的推进产业升级哈，科创人才就是第一资源，而高校呢是科创人才培育、科研成果产出的核心的阵地。但是咱们保安本地现在目前来说是这个没有这个高校科研的资源的。那咱们在引育科创人才这一方面是怎么样去破局，主动的引才聚才的呢？
3: 好，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我们保安科创的一些做法哈。区委区政府确实是高度重视我们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发展的。那当前呢，保安全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人才自然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那我们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也跳出了传统的育才思维，立足于我区制造业与科创企业极具优势，秉持的是不为地域、不问出生、不求所有、不屈一格、不遗余力的人才理念。那通过呢，在我们人才主管部门呢，全区的一个政策的制定、政策引领、平台的聚才、游性用才、服务留才等多元举措，广聚海内外的人才，是为产业升级夯实根基的。保安坚实的产业基础呀，是我们引才聚才的最大优势。我们区呢持续是深耕科技创新，现在目前已构建了以企业为主体、平台为支撑、空间为基础、生态为牵引的创新体系。那么我们也非常高兴的可以说， 四年获评全国那个创新百强区第二名。那全区现在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7397家，连续八年位列全国区县第一。
1: 嗯，
3: 那专精特新的小巨人制造业单项冠军数量呢，也是均居全市首位的。在区域研发实力强劲，企业研发投入占比也达到了97%。那近三年呢，累计承担市级以上的科技攻关项目达到108个，获市级以上的科技大奖有64项。那为链接高校人才、转化科研成果、激活创新动能，都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那我们呢，是一直坚持平台筑巢啊，载体聚财，积极引进外部的科研资源，落地扎根。目前全区拥有的各类创新平台达到847个，市级以上的平台占比超过80%，总量位居全市的第二。先后引入了大院大所、链主企业研发平台，建成了19家概念验证中心与中小市基地，组建了50余个产学研创新联合体，高标准的打造三大宝安高新区，联动周边的科教片区，共建科创产业走廊。那依托各级的那个科技孵化器啊，持续的吸引高校创业团队、青年人才来宝安创新创业的。
1: 嗯，
3: 在我们人才领域上呢，我们在QA组织部的指导统筹安排下呢，我们是以实际为导向，完善激励体那个机制体制，深入的实施凤凰英才计划，推出我们科技创新的凤凰英才岗政策。聚焦人才的能力、实际贡献。那么我们是重点支持牵头重大项目，还有攻克关键技术，还有是获得科学技术奖的这些一线的科研人员，给他们多支持多鼓励。目前呢，已累计支持了263名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包括涵盖有院士、国家级和省市级的高层次人才，还有是重大项目负责人等等的优质人才资源，覆盖了我们机器人呢、集成电路啊、半导体啊、先进材料等等的重点产业，以精准的政策激励人才扎根宝安，深耕研发。那么刚才您提到呢，高校呢短板呢，我们也是为了补齐本土高校资源的这个短板吧，我们就大力推行了柔性引才，深化那个校企合作，实现呢借全球的智力助宝安发展。我们出台引才的奖励政策，支持区内的重点企业联合全球知名高校、国内的重点院校以及是重点的科研机构来开展技术合作。企业技术合同登记而且是符合要求的呢，就给予奖励补贴。目前啊，已经推动了全区32家重点企业与多所的这个重点高校开展技术攻关，高校的专家团队通过项目合作、技术指导等等的方式落地服务，有效地破解了企业核心技术瓶颈。同时呢，我们也持续依托我们局的那个科创保安技术会，开展了大院大所进园区啊、保企高校型等等活动，促进供需双向清单实现精准对接。活动已经累计了举办21期，而且会持续地支持下去。同步我们还培育技术经理人队伍，累计已经培育了350余人，打通高校成果落地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此外，我们还打造了全球机器人开发选品选型中心，服务于机器人企业选品选型和测试制造，助力新兴产业的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宝安科创局呢也将持续的立足于宝安雄厚的产业根基，落实人才政策，深化校企协同，做强科技平台，升级服务体系，持续打通高校人才科研成果与宝安产业的链接通道，全力激活人才创新活力。那么为我们宝安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科技创新引领区，还有是推动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提供坚实的人才和科创支撑。好，谢谢。
1: 好，也感谢陈部的一个详细的介绍哈。导播示意说我们有听友打进了热线电话，我们来接听一下听友的热线。哎，你好。
4: 您好。
1: 哎，您请讲。
4: 我是宝安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负责人，想咨询咱们科创局的柔性引才奖励政策。 想知道哪些企业能申报，具体要满足什么条件，如何申请呢？
1: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
3: 好，您好，我来解答一下，这是我们在保安科创局的一个政策啊，感谢您的提问。那我们呢，这个政策也是在区委区政府的凤凰英才计划体系下的，我们设置了这个保安区的柔性引才奖励项目，它核心呢是支持重点的国高和或者是重点的科研机构作为主体，联合我们保安区外的世界啊重点的高校，比如说是前榜单呢300名的高校呀，双一流的建设高校，以及是国家级、省级甚至是科研机构来开展技术合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引智引才啊，不需要你说一定要在保安区有一个全职，但是你通过这个合作方式，来解决保安那个企业的问题。那申报主体呢，是要在保安区的实际经营的企业啊，而且是要求是归上国高的企业啊。然后合作双方的话呢，需要签订技术和那个合同，可以是技术开发类的、转让和咨询类的，并且是完成认定登记。那符合条件的，我们就会给予实际支付费用的20%，最高累计50万的奖励。
1: 嗯，
3: 那我们的申报主体单位可以关注保安区的青青政企服务直达平台的有关申报通知，可以在申报期内登录平台呀，搜索这个项目的进行查看。啊，符合条件的话，就可以在线填报了。那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更多信息呢，可以随时来致电27880232进行咨询的啊。
1: 嗯，
3: 谢谢您。
1: 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哦，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您好。
5: 啊，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5: 啊，我姓李。
1: 嗯嗯，您想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5: 我想要咨询一下实习补贴。
1: 嗯，
5: 我想问一下，实习补贴是发放给个人还是给企业的呢？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6: 你好，这个补贴是我们人力资源局人力资源服务中心来进行发放的，然后我这边给您解答一下。就是实习补贴虽然是由实习单位统一申请的，但是补贴是直接发放到实习生本人的这一个账户上的。单位的经办人呢，他可以登录青青政企服务直达平台，然后找到这一个事项的申报端口。这个事项它是分两步来申报的，一个是备案，一个是申请补贴。备案的时候呢，通过备案的端口进入，提交盖章的备案表、实习名单、营业执照和实习生的身份证、学生证、实习合同以及在读的一个证明材料。那么备案成功后呢，在实习结束的6个月内进入一个申报补贴的端口，提交申请表、实习名单、实习生的一个工资流水和银行卡，最终通过审核后，这一个补贴就会到实习生的个人账户上啦。
1: 嗯，
6: 那么通过这一个补贴，我们希望能够在2个层面上发挥这个作用。一方面呢，是希望能够缓解实习生的经济压力，让他们不用为生活的开销而过度分心，从而更安心、更专注地投入到实习工作中去，获得扎实的一个实践经验。另一方面呢，是帮助实习单位适当地降低用人方面的成本，使其能够更加灵活地配置资源。那么我们非常高兴并且诚挚地欢迎您选择了保安作为职业生涯的起航之地，衷心祝愿您在这里工作顺利，收获成长，拥有一个美好的开端。
1: 嗯，好的，那我们这位听友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5: 没有了。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那也就是说，这个申报相关的事项是需要企业来去完成的，然后最后是费用直接是打到了那个实习生的账户里面的，对吧？
6: 是的。
1: 然后它有一个那个时间节点，是在实习生实习结束之后的6个月之内要进入申报端口，这个时间节点可能大家要注意一下。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你好。
7: 哎，你好。
1: 哎，您请讲。
7: 哎，你好。请问拿到技能证书后，我该怎么去申报那个奖励呢？
1: 嗯，刚才我说到拿到证书之后能拿到奖励那件事儿。好的，
8: 好的，我来给这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技能人才证书奖励的一个申报的。

0: 要求。那我们的技能人才证书奖励是实行一个线上的申报，只要您是符合在保安全职工作，并且缴纳社保满6个月以上，同时在深圳市考取了合规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就可以登录我们保安区的青青政企服务直达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搜索技能人才证书奖励事项，然后进行在线填报、上传材料就可以了。那我们会经过一个线上的资格和材料审核，以及线下的原件核验，全部无误之后，就可以兑付奖励了。这里也再跟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申报材料的一些要点，总共是8项材料。第一个是个人的申请表，需要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名。那第二个呢，是在深圳市考取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技能等级证书，其中这个企业自主评价证书是不属于这个申报范围内的。第三个呢，是您本人的一个身份证件。第四呢，是近6年在保安区企业的缴纳的社保清单。第五项呢，是一个完整无缺业的劳动合同。第6项是您个人的一类银行卡账户。第7个是一个岗位关联证明，这个是要由您的用人单位来出具，需要说明您考取的这个证书和您岗位工作的一个关联性。第8个是一个个人的承诺书，只要备齐以上的材料，在线上进行提交就可以完成申报了。如果还有任何其他的疑问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咨询电话，88177620，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解答具体的疑问。以上就是一些相关的介绍，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
1: 那您还有其他的疑问要补充吗？
2: 没有了，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希望您申请顺利。好，那我们其他听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如果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像我们刚才这些听友一样，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7871043，或者是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保安融媒，在后台来留言。好，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哎，你好。
3: 你好。
1: 您请讲。
3: 我们这边公司今天通过猎头公司引进了一个高端人才，然后来公司之后认定了保安区的凤凰英才岗 C 岗，我刚刚听你们说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有奖励，那我们怎么分配啊？
1: 好，这个问题哪位嘉宾？
4: 市民你好。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它也是可以享受补贴的，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机构是必须持有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的。关于奖励的分配，我们操作规程上是有说明，就一般来说啊，是用人单位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评分。像你提到的这个凤凰英才岗 C 档的话，一般来说是申请8万元的英才伯乐奖励，然后用人单位是4万元，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也是4万元。
1: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3: 有的，那个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4万元是需要我这边领取之后分给他吗？还是他自己申请？
4: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话，他是可以自己在青青政企服务平台上进行申报的，然后机构需要提供加盖用人单位和机构公章的一个人才服务合同以及这个引才的佐证材料，然后之后如果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可以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88177600。
1: 好的，那您还有其他疑问要补充吗？
3: 没有了，谢谢。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互动当中。好，看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可能只能再接听最后一位听友了。我们来看一下是哪位朋友。哎，您好。
5: 喂，你好。
1: 哎，您请讲。
5: 哎，你好，就是我是今年刚毕业的大学生，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来生第一站的申请条件是什么？
1: 好，这个问题我们哪位嘉宾？
6: 这个问题我来给您解答一下。市民朋友您好，我们这个来生第一站是我们保安区面向大学生群体提供的一个安居关爱活动，活动的对象为25届或26届的高校毕业生，只要是这2年毕业的应届大学生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活动的。
1: 那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5: 就是有什么具体的优惠呢？
6: 参与我们来生第一站活动的房源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其中包括提供15天免租金服务，开放1至3个月短租，可领取300元的房租代金券以及9折起的租金等专属优惠。
5: 那这种的话，一般来说，他这个怎么申请啊？
6: 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程序搜索来生第一站，站是客栈的站，然后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然后进入活动页面呢，您就可以在线上看到分布在各个街道的各类房源， 包括户型啊，还有价格区间、剩余房源等信息。然后您简单填报完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就可以在线上预约看房了。
1: 嗯，直接线上操作就可以哈。
6: 对对。
5: 啊，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1: 嗯，好的。

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跳动着生活的脉搏，每一处变化都承载着百姓的期待。 FM 104.3 民生访谈，解您急难愁盼，离你更近，更懂你心。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

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2: 滨海保安3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3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保安方面消息，6月10号，2026华南国际工业博览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本届展会展览面积8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超800家制造业龙头企业参展。展会依托珠三角雄厚的工业根基，紧扣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围绕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目标，设置8大核心主题板块，覆盖工业全产业链。

开展首日，现场洽谈氛围火热，展会成效显著。本次展会为期三天，持续至6月12号。街道方面消息，6月10号，沙井街道组织辖区、市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开展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专项视察，深入一线为辖区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座谈会上，视察组听取了沙井街道食品安全工作汇报，沙井街道坚决坚守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化推进综合治理，日常监管、宣传隐患与隐患排查，辖区食品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街道下辖19个社区纳入食品安全责任平台监管的经营主体达到5150家，涵盖餐饮、商超、农贸市场、校园食堂、外卖等多种业态。近日，西乡街道西乡社区联合网格员、物业、环卫及专业消杀力量开展辖区三乱整治行动，以精细化治理提升辖区整体市容市貌。专业消杀队伍同步对垃圾收集点、楼道口、下水道、公共活动区域开展标准化消杀，有效降低病媒生物传播风险，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深圳方面消息，6月10号，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了解到，截至6月6号，今年以来，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300万人次，较去年提前13天达到这一量级，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机场边检站边防检查处相关负责人透露，目前正推进前置式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筹建工作，建成后将集成交通出行介绍、文化旅游宣传、出入境政策解读等一站式服务，让外籍旅客从落地的第一刻起就能感受到中国的友好与温暖。2026年高考刚结束，深圳巴士集团便送上一份毕业礼。6月10号至30号，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及身份证可免费乘坐该集团28条公园景区线路，线路覆盖城市人文、自然徒步、山海观光、环湖休闲、主题游览等多个类型。考生只需向驾驶员或工作人员出示准考证及身份证即可免费乘车，线路详细信息均可关注深圳巴士集团官方微信公众号或登录深巴出行小程序查询，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的爱。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家，
1: 健康小卫士，
0: 健康小卫士，
1: 跟你说科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小卫士，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云帆。现在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其实都悄悄在给糖尿病可乘之机，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长时间久坐不动，缺乏锻炼呢？再加上平时爱吃高油高糖的快餐零食，饮食的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这一来就很容易会导致超重或者是肥胖，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承受巨大的代谢压力，慢慢就有可能出现胰岛素的抵抗，甚至是胰岛的功能衰退，最终大大增加患上糖尿病的风险。可能有些人觉得自己跟糖尿病其实离得很远，但是它的预防却要从日常抓起。对于咱们血糖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可以调整生活方式，不用花钱，还能从根源上阻止糖尿病的发生。具体来说，大家可以重点做好这三点。第一是坚持适量运动，运动发挥的好处很多，既能帮助我们消耗血液里的葡萄糖，还能显著提升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度，让胰岛素更好地发挥它的作用。根据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的专业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要完成150分钟的中等有氧运动，像每天快走30分钟，每周坚持5天，或者是骑自行车、游泳、跳广场舞，其实都可以。除此之外，最好再搭配两次抗阻力训练，比如说举哑铃、做俯卧撑、练深蹲，增加肌肉量也能辅助控糖。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减少长时间的静坐，哪怕是工作时间起来活动几分钟都是有益的。第二是维持正常的体重，超重和肥胖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重要危险因素，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医学的证实。如果是已经超重或肥胖的二型糖尿病患者，体重减轻5%是最直接的管理要求，要是身体条件允许，可以跟医生沟通制定更严格的减重目标，比如说减掉基础体重的7%，甚至是15%。对于一些糖尿病前期的肥胖人群，只要能成功减掉初始体重的5%到7%，就能大幅减少发展成真正糖尿病的风险。这里给大家一个明确的参考标准，把体脂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 控制在18.5到23.9的正常范围之内，就是预防糖尿病的关键举措之一。第三个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很多人会忽略睡眠跟血糖的关系，长时间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差，经常熬夜会直接紊乱体内的皮质醇、生长激素等等关键的激素的分泌，这种激素紊乱不仅会导致胰岛素的抵抗，还会让身体对血糖的调节能力不断的下降，还会刺激食欲，让人更想吃高热量高糖分的食物，形成恶性循环。建议成年人每晚都要保证7到9小时的高质量睡眠，尽量规律作息，避免熬夜。总而言之，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是最好的降糖药，也是预防糖尿病的核心武器。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三点真正的融入到日常作息和饮食中，从细节做起，主动守护好自己的代谢健康，牢住糖尿病的防护墙。好了，今天的健康小卫士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健康小主播战云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

0: 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 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今天我们节目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耳鼻喉科的石小军主治医师，石医生呢是科室主任助理，也是医疗组的组长、教学秘书。他擅长显微镜下耳部的乳突根治，加各型的骨室成型，加听力重建手术，包括经耳内镜下骨室探查，加骨室形成手术，还有各种功能性的鼻内镜手术。那经鼻内镜，还有就是鼻腔的泪囊造口术，还有就是经内镜扁导体、腺样体等离子消融切除术，以及各种复杂的气管切开术等等，都非常擅长。石医生呢也是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的会员，我们深圳恒生医院的首届十佳医生。那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进修学习期间呢，也参与了多项省部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在全国性省部级专业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及参与宝安区科创局科研课题有两项。我们欢迎石医生。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恒生医院耳鼻咽喉科石小军主治医生。
0: 非常欢迎我们石医生应邀来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请石医生来介绍一下我们科室的情况。
1: 好的，深圳恒生医院耳鼻咽喉科是医院重点打造的特色优势学科，我们全程按照三甲医院的高标准建设，集临床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也是目前深圳西部区域技术全面、设备精良、服务细致的耳鼻咽喉专科诊疗中心。我们科室始终秉持经咽耳鼻咽喉属护听觉呼吸的理念，细分打造了耳鱼眩晕、鼻部过敏、咽喉鼾症、儿童耳鼻喉四大特色亚专科，重点围绕眩晕疾病、过敏性疾病、睡眠呼吸障碍三大常见病疑难病，开展了系统化多学科诊疗，能够为老年、成人、儿童及全年龄段的人群提供精准、个性化、一站式的耳鼻咽喉健康服务。在专家团队建设方面呢，我们科实力雄厚，既有长期坐诊经验丰富的资深专科医生，也常态化聘请了室内及国内知名专家来院坐诊手术。特别值得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科实重磅引入了国内顶尖的耳科大咖，中山大学申义仙纪念医院耳鼻咽喉科耳科主任，中国名医百强中耳炎外科排名前十的张志刚教授，也聘请他担任了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成立了张志刚教授的名医工作室。张志刚教授深耕耳科临床30余年，主刀完成了30000例骨膜修补、听力重建、人工耳蜗植入手术，疑难耳病救治技术均处于国内的领先水平，非常利好咱们深圳本地市民。张志刚教授每周六上午都会在深圳恒生医院清诊，大家不用再奔波到广州，在咱们深圳家门口就能轻松看中山名医，享受国家级的耳科顶级诊疗服务。同时我们科室硬件设备齐全，诊疗体系完善，拥有全套精准的听力检测设备、高清鼻咽喉内镜系统、专业手术显微镜、多导睡眠监测设备以及微创动力系统，为每一位患者的精准诊断、安全手术、高效康复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0: 感谢石医生的介绍啊。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先聊聊耳朵哈。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体验，就是说我们耳朵耳骨的这个凹槽进去这一圈，有的时候用指甲一刮，会出现黄黄的东西，油油的。那呢，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好像有很多人也在讨论说，这个刮下来的呢是混合的油脂，有的时候呢好像这个手感还是沙沙的分泌物。就那个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石医生，就是我们每次就耳朵旁边耳蜗这边这种黄黄的油油的，它到底是什么分泌物呢？就是油脂。有的人旺盛，有的人不旺盛。
1: 对对对。

0: 其实这最有可能的是一个正常现象。
1: 嗯。
0: 从概率上来说，最可能的是正常的皮肤代谢物，主要有两种成分，
1: 嗯。
0: 一个是我们皮肤表面的脂质，就是我们常说的皮脂；另一个呢是我们皮肤的角质。要知道的是，耳朵在外的部分是耳廓，它的基本解剖结构就是皮肤和软骨。上面的皮脂和角质都是皮肤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的产物。以皮脂为例，它由皮脂腺，我们所俗称的这种油腺，它分泌的皮脂与我们的表皮脂质混合而成，形成了这种油性及蜡质的混合物。这两种脂质分别来源于我们的皮脂腺分泌的角质层渗透屏障。数据显示啊，皮脂大约有30%至60%的甘油三酯，20%至30%的蜡质，10%到30%的游离脂肪酸和10%到20%的角鲨烯组成。皮脂腺是皮肤结构和功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皮肤表面提供了90%的脂质。恰好，耳朵的皮脂腺是密度比较丰富的部位，皮脂的产能会比较丰富。耳朵邻近的皮肤和前额，它们的皮脂腺密度几乎是最高的，平均每平方厘米可以达到400到900个。所以我们摸耳朵的时候啊，也会感觉到这么油
1: 油
0: 油
1: 油
0: 的。
1: 的，
0: 对对
1: 嗯。
0: 对，而皮肤的角质只是构成痂皮的另一个常见物质。简单来说，我们的皮肤可以分为皮下组织、真皮层和表皮层。只要皮肤是活的，它就会一直有新陈代谢。有一个概念叫做皮肤更新周期，指的是表皮层从最深的基底层形成，然后逐步移到皮肤的最上层，就是我们的角质层，最后脱落的过程。整个过程大概需要28到40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皮肤的角质会堆积在这个表面，和皮脂胶着在一起，形成了我们肉眼可见的、能够用手指刮下来的痂皮。这层痂皮除了皮肤角质和皮脂以外呢，还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成分，就像我们残余的汗水呀，还有环境中的灰尘等等。
1: 实际上我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有的人他会比较明显，就是真的厚厚一层，甚至有的真的都结痂了。那有的人呢，哎，确实很干净，就是你看他耳朵啊什么的，就很干净，没有感觉，皮肤白皙白皙的。那有的人我会发现比较黄皮的，或者比较黑皮一点的，我总感觉好像这种结痂、油腻腻的东西会多一点。
0: 对，这也有几个可能性。首先是，并不是它的清洁不够，有不少人呢，我们平时洗脸就真的只是洗脸，他不洗额头啊，也不洗下巴，不洗耳朵后面，更不洗我们的耳廓。另外呢，耳廓本身它也长得是不平整的，不顺着耳廓的凸起和凹陷清洗的话，确实也不容易清洗干净。
1: 洗得不到位。
0: 对，
1: 嗯。
0: 要想测试清洁是否到位，可以试着用湿纸巾擦一擦我们的耳廓的凹陷处，看看能不能擦出黄色的物质。其实，如果加强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那么我们的耳朵往往就会变得清爽、干净起来。另外呢，我们耳朵有没有痂皮，本身呢也是有个体差异的。上面提到的，耳廓表面是皮肤，有的人是干性皮肤，有的人是油性的肤质，可想而知，油性肤质自然会是更容易出问题。应对方式呢，只应该更加注意清洁的频率。如果困扰大，甚至使用洁面产品的时候都可以给耳廓匀一点。最后，痂皮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年龄差异，这和我们皮脂腺的活性差异有个密切的关系。皮脂腺的特点呢，它就是出生后数小时，我们的皮脂腺活性呢是比较强的，在出生第一周达到高峰，随后呢逐渐减弱，直至青春期的前面，像 9岁左右。

0: 的时候呢，又再次活跃，持续到18岁以后，就是我们青春期过后。
1: 我也发现青春期的孩子好像就是油性皮肤还挺多的。
0: 对，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孩子容易长这种痤疮啊，还有这些痘痘的原因。
1: 还有就是耳屎叮咛啊，时不时就得清一清，不然感觉就堵耳朵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等到了中老年以后呢，我们皮脂腺呢也会自然衰老，因此
1: 就没那么多油脂了。
0: 对对对，嗯，青年和壮年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对，其实这个黄色的痂皮呢我们是可以清除的，例如说，但是不要过度清除，你太用力了耳朵就被你搞红了啊！如果再用力一点可能就破了。正好我们刚才这个石医生也提到了，这个黄色的痂皮很可能是正常的代谢物，对不对？它不等同于病态啊，也不用当作是疾病来处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这里面的皮脂呢它其实也不是个坏东西，现在公认的这个医学共识认为啊，皮脂它是为皮肤表面提供了绝大多数的脂质，它有助于锁住我们的水分，防止皮肤干燥。除细胞的碎片和脂之外呢，皮脂还含有抗菌物质、游离脂肪酸和一些基质的金属蛋白酶，这些成分与皮肤表面的脂质膜啊共存作用呢，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外界的一个侵害。从放眼来看，皮脂腺和皮脂的作用不止于此，在不同的部位、不同的生物的作用还有一定的差异。下面呢，我扩展一下，像我们的眼睑中的睑板腺，它就是一种特化的皮脂腺，它会向眼睛分泌一种为睑脂的皮脂，它可以减缓我们泪液的蒸发，它们还能在眼睛闭合时形成一个气密的密封，防止眼睑粘连。第二呢，就是我们胎儿发育的最后3个月，胎儿的皮脂腺也会分泌白色的蜡质脂胎质，覆盖在皮肤上，也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羊水的伤害。
1: 嗯，就是我们小宝宝出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身上有一层白色的膜一样的。
0: 对对，
1: 嗯，
0: 其实它是有保护作
1: 用的。保护作用的，
0: 对。
1: 对，
0: 还有我们人类的耳屎，其实耳屎又叫耳垢，又叫叮咛，它就是皮脂腺和叮咛腺产生的一个混合物。
1: 分泌物。
0: 嗯，它们含有多种脂质、抗菌蛋白和多肽，在润滑耳道、保护耳道免受物理损害和微生物的侵袭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其他的动物则更有趣了，比如某些蝙蝠的喉部，它有一种特化的一个皮脂腺，我们称为喉腺，它们在雄性中出现的频率是高于雌性的。据推测，其分泌物用于气味的标记，像类似的，像小鼠啊、大鼠啊，还它的这个皮腺就是那种大型的特化皮脂腺，
1: 嗯，
0: 也能产生用于领域标记的一个信息素。还有一些我们的狗狗啊，像尤其是贵宾犬和秋田犬，如果皮脂腺发达，也会引起自身免疫反应，表现为脱毛等症状。
1: 嗯，
0: 由此呢，我们也印证了一句话：存在即合理。皮脂和皮脂腺都有它们的作用和地位，少了它们反而容易出现问题。为了避免过度清洁，要注意的是，不要经常用手指去刮耳朵，也不要用皂基类的碱性产品，比如我们的香皂啊，或者是磨砂膏。
1: 嗯，
0: 如果清洁频率方面呢，每天清洗2次左右即可，和我们的洗脸频率一样。还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要防止耳朵不要进水。
1: 嗯，这个清洗的频率也不能太多，太多反而可能会增加它的出脂的频率，
0: 对对对，反而会损伤我们的耳部的皮肤，引起感染等等。
1: 嗯，
0: 除了上面重点讨论的情况外，揉耳会是一些疾病引起的耳廓的问题，像包括一些疾病和感染，例如我们的这个脂溢性皮炎常发生在这个皮脂腺丰富的区域，像包括我们的耳廓啊、耳后啊，还有头皮啊、眉毛等等地方，它可以出现红斑、油腻的这种鳞屑和结痂，同时还会伴有瘙痒。
1: 因为它痒，很多人会选抠，指甲又脏，然后脂溢性皮炎就反反复复的不好。
0: 对，很难的好。
1: 对，
0: 像还有一种呢，就是接触性的皮炎，像 耳廓接触了某些一些刺激的过敏源，像比如含镍的耳环、数码产品等，可能会引发接触的部位啊发红、肿胀、渗水、结痂和瘙痒。另外呢，还有就是真菌感染，有的真菌呢也会引起耳廓的癣，常见的表现就是红斑、这种凝消和我们的瘙痒，并延伸到相邻的部位。最后就是细菌感染了，像一些脓疱疮啊、毛囊炎呐、就会出现这种化脓啊、脓疱结痂的改变。
1: 对，其实我们判断耳廓啊，它这一圈黄黄的到底是不是疾病，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如果说是有轻微的啊，这个痂皮就是结痂那种的，皮肤状态本身没问题，没有发红啊、肿胀啊、瘙痒啊这样的症状，其实就是正常的。否则呢，如果说有破呀，或者是痒的厉害呀，这个可能就需要我们啊就医，然后进行评估，有针对性的处理。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哈，主任，就是鼻子的问题。夏天来了，大家户外活动增多了，去公园啊、去广场啊、去爬山等等啊，或者你看暑假来了，大家都可能会出去玩。那有的朋友就会啊出现反复鼻塞的情况。那如果说对于闻味道来说，那对于这些鼻子经常会塞的朋友们，他就说，哎，这个味道根本闻不出来啊，那鼻涕就好像这个像水龙头拧不紧一样的，纸巾不能离手。所以为什么总是啊有些人他们会鼻塞不停，然后啊鼻涕不断呢？
0: 我们人的鼻腔，它是一个气体进入肺部的一个重要通道。这个腔道呢，主要是由骨头和我们的软骨搭起来的一个框架，它内部呢覆盖着一层黏膜，在炎症的刺激下呢，我们腔道内的黏膜就会出现水肿，分泌过多的液体，甚至骨框架结构也会发生改变，从而使这个腔道变得狭窄，空气呢就进入不顺畅。因此啊，我们也会感到鼻塞。我们的鼻黏膜虽然薄，但它的作用却非常大。空气呢，在经过我们弯曲的鼻道里面，接触黏膜的过程中，黏膜呀，它会对吸入的气体啊，我们起到一个加温和加湿的作用，这样就能减少干冷空气对我们下呼吸道的一个刺激。当然，我们黏膜上它是布满了小血管的。这种血管它很薄很脆弱，也很容易受到伤害，当受到刺激时它就会肿胀，产生分泌物，于是啊我们鼻塞啊、流鼻涕啊统统都来了。尤其是我们人感冒时，鼻塞流涕它主要是因为病毒或者是细菌刺激了我们的鼻黏膜产生的反应。还有一种就是过敏性鼻炎，它主要是由于吸入的空气中含有这种过敏源，过敏源刺激我们的黏膜导致的。如果我们经常感冒或者是过敏性鼻炎控制的不好，反复鼻塞、流鼻涕，且得不到系统治疗，鼻黏膜长期受到刺激，还可能引发更难治疗的疾病，像我们的鼻甲肥大呀、鼻窦炎等等，甚至会长鼻息肉。此外呢，我们鼻腔本身结构的异常也会引起鼻塞。常见的结构异常有鼻整个偏曲和鼻腔的新生物。如果伸手去摸鼻子的正中间，我们会摸到由软骨组成的隔板，它的作用是均匀的将鼻腔分为左右两个腔体，这个隔板，所以我们就称之为鼻枕隔。鼻枕隔偏曲，它的顾名思义的话，就是鼻枕隔不在中间，向左偏啊，或者向右偏了、也有一些的一些不规则偏曲。鼻枕隔偏曲呢，常常会造成一侧的鼻腔变窄，气流不通畅，鼻涕呢就排不顺畅，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感觉到鼻子塞。
1: 感觉不舒服了鼻子。
0: 对，还有的朋友发现鼻子慢慢抖了，而且是越来越严重，偶尔会见到一点点血丝，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警惕鼻腔内有没有肿物的生长。肿物的性质呢有很多，它既有什么良性的，像我们鼻息肉啊、血管瘤啊，还有一些骨瘤啊等等，但是呢也要警惕鼻腔和鼻窦的一些恶性肿瘤。无论是哪种性质的肿物，随着体积的增大，它就会挡住我们吸气的一个鼻腔， 所以鼻塞呢也会逐渐的严重。
1: 是的，你看石医生，所以我们人在这个鼻腔这个分泌物增多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鼻黏膜有水肿啊，或者有鼻腔的结构异常啊，以及鼻腔肿物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出现一些鼻塞的症状。那总是鼻塞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它会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0: 这个呢也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鼻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1: 用嘴呼吸呗。
0: 对呀、啊，除了自己觉得不舒畅以外呢，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反正还是能通过用嘴巴来完成呼吸。
1: 但是好像用嘴呼吸不好，
0: 对
1: 对吧？我还是要用鼻子的。
0: 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对，如果不经过鼻腔完成一呼一吸，而没有影响。任何的影响的话呢，那我们还有鼻腔干什么呢？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总是鼻塞有什么不好。首先第一就是症状缠绵，鼻塞就要张口呼吸，我们吸入的空气啊没有经过鼻腔那层薄薄的黏膜湿润，还有我们的鼻毛过滤，上下呼吸道啊它的黏膜就会变得很干燥，容易出现反复的咽痛啊，反复的咳嗽啊，咳痰等症状，甚至啊容易引发下呼吸道的感染，就是像我们肺炎啊，支气管炎啊等等。第二就是影响我们的容貌和心情，总是鼻塞改进口呼吸，尤其是儿童常年累月的就会出现一个进口呼吸面容，从而改变我们人的外貌，降低颜值，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腺样体面容。总是鼻塞流鼻涕呢也十分狼狈，也会影响个人的形象，
1: 影响社交。
0: 对对对。鼻腔功能丧失呢，当然还会有伴随嗅觉下降，缺少了嗅觉更加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心情了。第三一点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影响睡眠和记忆。常年累月的鼻塞不仅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导致睡眠障碍，从而出现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同时呢也会使得我们鼻黏膜始终的一个肿胀，鼻窦的开口引流不畅，从而像出现鼻窦炎的症状，引起这种头痛啊胀痛啊，还有流脓鼻涕等等。可见呢，鼻塞不仅伤身体，毁容颜，还毁心情，真是不好。
1: 对，其实如果说长时间你存在着鼻塞的情况，那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确实还挺多的。那么怎么做才能改善鼻塞呢？
0: 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鼻塞，只有明确的原因，我们才能够对应治疗，解除病根。有过敏性鼻炎的朋友首先应该避免接触过敏源。常见的吸入性过敏源有花粉、粉尘、尘螨，还有动物的皮虾等，但不要以为只有空气中的过敏源才会导致鼻炎发作，有时候我们吃的鱼呀、虾呀、蟹呀、花生、牛奶、鸡蛋等等这些食物啊，也可能是过敏源，它也可能加重我们的鼻炎。如果实在找不到过敏源呢，只需要平时佩戴口罩，勤换贴身的衣物、被褥，家里尽量不养宠物，不用毛毯，甚至变更我们的食谱等。其实过敏性鼻炎患者更应当前往医院筛查过敏源，有针对性的进行预防。
1: 其实我们引起过敏啊，刚才我们石医生说引起过敏的食物啊，或者一些家里的一些东西啊，其实这个可能还挺多的，所以过敏源的检查呢其实还是有必要。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4: 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

0: 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它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2: 健康生活家，本周健康提示，欢迎你收听本周健康提示。各位好，我是刘凯。芒种已到，仲夏将至，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四肢困倦，精神萎靡不振，湿气横生。芒种时节养生，要午睡，多喝水，勤换洗，养心吃苦，去湿气。由于这个时节容易感到困倦，所以啊，建议每天午睡30到60分钟，帮助消除疲劳。此外，天气炎热，出汗增多，建议多喝水，还可以多吃西瓜、黄瓜、生菜等等。勤换洗衣物，保持皮肤干燥，减少皮肤病发病的几率。还需要注意的是，出汗后不要立即洗澡，避免血液流动加快，引起脑部缺氧，出现眩晕等症状。不要对着空调吹，避免引起流感。而在养生方面呢，要注意养心，保持心情平和，避免情绪变化过大损耗身心，少吃生冷油腻的食物，避免助长湿气滋生。可以适当的吃苦，比方说苦瓜、百合、莲子等等，来帮助解热除烦，提神醒脑。但注意啊，苦味不能多吃，容易损伤肺气。而在除湿方面呢，可以尝试山药、薏米等等祛湿的食材，同时还可以进行拔罐治疗，起到驱寒祛湿、疏通经络、行气活血、消肿止痛、拔毒泄热的功效。健康是我们的基本权利，健康也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健康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身体有没有疾病或虚弱。现代人的健康理念包括心理健康、身体健康、道德健康等等。健康是一个人在精神、身体和社会等方面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人生最大的幸福来源于健康。健康的哪些方面是你所关注的？健康生活家会带给你想要的答案。
3: 快乐生活，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深圳电台 FM104.3 收听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吴佳。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深圳恒生医院耳鼻喉科的石小军主治医师。石医生呢，是科室的主任助理、医疗组长，那也是教学秘书，擅长显微镜下的耳部乳突根治加各型骨室成型加听力重建手术，那经耳内镜下的骨室探查，包括骨室成型手术以及各种功能性的鼻内镜手术，经内镜扁导体、腺样体等离子消融切除术等等，都非常的擅长。那石医生呢，也是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分会的会员，也是深圳恒生医院首届十佳医师，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0: 进修学习期间参与了多项省部级的科研课题研究，在全国性省部级的专业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持及参与宝安区科创局科创课题有两项。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哈，石医生，就是有一些您给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如果鼻塞了，有什么样改善鼻塞的一些小方法。
1: 好的，下面我分享一些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小妙招给大家。第一个就是热敷法，就是把我们湿热的毛巾放在鼻子上热敷10分钟，可一定程度的缓解我们的鼻塞。另外呢，就是一种侧卧法，大家应该也体会过，我们的左侧鼻塞向右边侧卧，右侧鼻塞呢我们就向左边侧卧，这样呢也能够缓解我们的鼻塞。第三个呢就是穴位的按摩法，用我们的双手食指指腹分别按揉双侧的上迎香及迎香两个穴位1到2分钟。我们的上迎香穴位呢在鼻翼软骨与鼻甲的一个交界处，靠近我们两侧的鼻唇沟上端。我们的迎香穴呢，它在我们鼻翼外缘中点的旁边，与我们的鼻唇沟相交。其实呢，这两个按摩法呢，像我们平时小时候上这个
0: 课间
1: 操和眼保健操，对，都有这个接触。第四个呢就是沐足法。我们中医认为啊，鼻塞它是由上焦风寒闭肘所致，对于体质虚寒的患者呢，建议用姜片呢和我们的吴茱萸泡脚，水温呢维持在40度左右，也持续个10到20分钟，水深呢最好在我们的踝关节以上膝关节以下，持之以恒可以起到祛风散寒上病下治的作用。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市面上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鼻塞一滴就通的神药，其中大部分都是收缩鼻腔血管的药物，它通过我们的血管收缩，它可以临时减轻水肿，快速的缓解症状。但是呢，长期使用这类的药物啊，它并不能治愈，而且临时收缩的鼻黏膜会反弹性的充血，甚至肿胀程度啊比用药前更厉害，鼻塞也就更加严重，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个更大的困扰。因此呢，这些小广告切勿自行的盲目用药。
0: 其实实习生还有就是我看到有那种叫什么鼻炎针的啊，这样的一些针剂，那有的人也说，哎呀，你看这个除了小广告，这个鼻炎针说，哎呀，多年的这个老鼻炎啊，打了感觉挺有效的。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是鼻炎针？这个，
1: 其实这个鼻炎针的话呢，从我们的学术专业上来讲呢，应该叫做一个神经的一个阻滞。其实它的原理呢，就是阻断我们的交感神经，产生一过性的阻断作用。有些呢，它是打我们颈部的交感神经节，当然也有一些更专业的，就从我们鼻子局部的这个翼管神经这个部位呢，注射这个药物啊，阻断我们的神经，从而降低鼻腔黏膜对温度啊、花粉啊等等刺激源的一个免疫反应，减轻我们的鼻咽部的一个过敏导致的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啊、鼻痒等症状，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呢，它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点。
0: 其实这种鼻炎针它能够真正的根治鼻炎吗？
1: 这个鼻炎针呢其实只是一个缓解症状的过程，和我们的口服药啊还有鼻用药的这个效果有点类似。打完我们的这个所谓的鼻炎针以后呢，它也会复发，而且呢目前呢没有特别好的能够根除过敏性鼻炎的一个方法。神经阻滞的方法呢，它的持续时间呢相对会更长一点，所以它的这个效果可能达到1到3个月。打一次基本上可以度过这个过敏季，当然这只针对于过敏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患者来说，它还是比较舒适的。
0: 这个有没有什么禁忌？例如什么样的人群建议可以打，什么样的人群不能打？
1: 如果需要治

0: 要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还是建议啊，患者去耳鼻咽喉科啊，或者是那种变态反应科就诊。有时候即使打了鼻炎针，效果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像心脏病啊，或者是有脑梗的这些病人是不能打的。70岁以上的老人，孕妇还有小孩也不建议打鼻炎针。在接受鼻炎针治疗1周以内呢，我们同样的还是要避免像吃海鲜啊、辛辣食物啊等等，也不要摄入酒精饮料，有助于巩固我们的疗效。平时呢，还要进行日常的防护，像戴口罩啊等等，还有我们的鼻腔清洁啊，像洗鼻子啊等等。
1: 徐医生啊，因为现在你看马上进入到这个快暑假了，应该还有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一个叫腺样体面容啊，那可能又来到了我们做腺样体相关手术或者治疗的一个高发期啊，高峰期了。那现在呢，例如说到底什么是腺样体面容，例如说长期的这个嘴呼吸是不是真的容易导致腺样体面容啊，影响到颜值，还有就是网上也有说啊，有那种叫闭嘴贴，就是他不老是张嘴吗？那好，我给拿胶布贴上。那这个有没有用呢？几个问题。
0: 有人用鼻子呼吸，当然也有人是用口呼吸的。有一部分人甚至口鼻他一起呼吸。当然，有没有留意过我们自己是用哪种方式呼吸的？
1: 多数还是鼻呼吸。
0: 长期口呼吸，它并非一定会导致腺样体面容。但是对于我们的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就可能存在于这种风险。另外呢，我们的张嘴呼吸也并不等于是口呼吸，我们的闭嘴贴只是简单粗暴的把人的嘴巴贴起来。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人们用鼻腔呼吸收走的这个问题，因而呢也就无法治愈我们口呼吸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呢，闭嘴贴如果使用不当啊，可能还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严重的可能会导致我们的窒息缺氧。
1: 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腺样体面容哈，就是因为前段时间还有一个比较火的叫碳水面容，就吃碳水吃得多，我会发现像这种腺样体的面容，就是给我的感觉哈，就整个脸有点肿肿的、憨憨的那种感觉，就是不够立体。
0: 想要知道什么是腺样体面容呢？首先我们需要来认识一下腺样体。腺样体它是我们一个人体的正常的淋巴组织，它出生的时候就存在了的。一般呢，随着年龄的增大呢，它也跟着增大。3到7岁的时候呢，它达到高峰，然后呢开始逐渐的萎缩。腺样体啊，它是位于我们鼻子的后侧，其实就在我们咽的最上方。它是我们儿童啊早期吸入性外源物质，像尘螨啊、花粉啊等等过敏原或者病毒、细菌等病原体接触的第一门户。在反复的刺激下呢，我们的腺样体啊它就会发炎，表现为增生肥大。腺样体面容的特征呢就包括了哪些呢？像上颌骨变长，下颌呢往后缩，另外呢我们的硬腭它出现高拱，同时呢牙裂不齐甚至突出，还有我们嘴唇啊特别厚，就像长期吹口哨一样的这个形状。这呢就是我们的腺样体面容，它通常是指因腺样体过度肥大造成的鼻子呼吸阻塞。孩子呢就会被迫的张口呼吸，而长期的张口呼吸呢，我们孩子的五官呢就会受到一些异常力量的拉扯，我们面部的骨骼啊还有肌肉啊就可能发生异形变。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面部变长，张了嘴巴啊，硬腭高梗啊、狭窄啊，以及我们的牙裂的前凸，还有排列不齐等等。
1: 对，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一个词叫做张嘴呼吸啊，是不是等于口呼吸呢？他张着嘴，但是好像这个他呼吸不一定是从嘴出来的，是吗？
0: 对，我们人体啊正常的呼吸时啊，绝大部分的呼吸气流啊它是通过鼻腔，这种呼吸状态呢才是一个正常的呼吸。但是呢，当呼吸气流通过口腔且超过一定的比例，像一般达到25%到30%时啊，我们就称为口呼吸了。也就是说，张嘴呼吸它并不完全等于口呼吸，只有口鼻呼吸的比例它超过了一定的临界值的时候呢，才会被认定为口呼吸。而根据病因的不同呢，口呼吸 大致也可以分为病理性，还有一个是习惯性。病理性的口呼吸诱因呢，它有多种多样，除了前面我们讲的腺样体肥大呀，还包括一些慢性鼻炎、鼻甲肥大，还有鼻整个偏曲等等，鼻咽部的一些疾病，使我们的鼻子呼吸困难，这是被迫出现的这个口呼吸。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习惯性的口呼吸，一般往往就是指既往的鼻子走塞，导致的这种不良习惯。在疾病治愈后呢，他的口呼吸这种习惯呢，仍然这种长期的存在。
1: 对，因为他这种已经成为了他不自然的一个习惯了。
0: 对对对，长期的这种张口呼吸啊，也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嘴唇肌肉的力量不足，还有呢，就是我们鼻唇呢出现一个困难。所以即使去除了这种鼻部的呼吸梗阻的这个病因呢，患者往往也就是无法自动改善我们的张嘴呼吸。
1: 那这个怎么判断说自己是不是存在口呼吸的问题呢？
0: 最简单的呢，其实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双面镜法来简单的自测，就是把低于我们室温的这种双面镜放在我们鼻孔和嘴唇之间，我们观察这个镜片，如果是上面镜片有雾呢，那就是鼻呼吸，如果是下面镜片有雾，那就是口呼吸。
1: 那这种口呼吸一定会导致腺样体面容吗？
0: 也不一定。长期的口呼吸呢，原理上确实会存在影响孩子面容的这种可能性。
1: 年龄越小可能影响的越大，会不会？
0: 对对对，例如它有可能会使这个人体的口腔啊和这个鼻腔的压力失衡，让我们的牙齿出现一个错合、畸形等问题更容易发展，从而影响我们面部肌肉的发育。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多久以及是如何影响的呢，目前其实还是一个未知数。并且呢，我们的口呼吸啊也未必一定会造成腺样体面容，面部的这种错合畸形呢也不代表的就一定是口呼吸造成的，我们人体的这个颌面发育情况啊，以及最终的这个外貌形成呢，主要取决于我们的遗传因素、环境因素两部分因素。环境因素呢，就包括了先天因素，像我们在母体胎儿和发育障碍的这种存在的缺陷啊，还有一些就是后天因素，像全身性疾病啊，还有这个我们的乳牙剔牙期的是一个剔牙期的一个局部障碍，还有功能性的因素和一个口腔的不良习惯等等。腺样体等这个鼻部的走塞疾病呢，导致的面部发育不良啊，它是属于后者的，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环境因素。
1: 环境因素导致的。
0: 对对对。
1: 那主任刚才我提到了一个闭嘴贴哈，但其实我自己理解这个闭嘴贴呢，其实它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的，尤其是年龄越小的孩子，它存在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对吧？
0: 对对对。其实这个闭嘴贴到底有没有用啊？其实以我们长期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它是没什么用的。而且使用不当呢，还存在着一个健康的风险，就是前面提到的这种闭嘴贴，它是利用这种胶带啊，将我们的这个对啊。就叫胶布把这个我们的上下层一个强行的一个粘在一起，防止我们张开嘴巴呼吸。这种方法呢，也确实解决了张嘴的问题呢，但是呢，它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鼻腔呼吸受阻的问题，也就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这种去除我们改变口呼吸的这种习惯，所以呢，也无法完全解决我们口呼吸的一个根本问题。另外前面也提到了需要注意啊，就是闭嘴贴如果使用的不当啊，还会适得其反，例如啊影响我们使用者的这种睡眠质量，或者让人出现缺氧啊、呼吸暂停等等现象，甚至严重的时候啊可能会出现窒息。因此啊，如果我们怀疑自己有口呼吸的现象时呢，大家一定不要疾病乱投医，盲目的相信这种偏方，而是应第一时间去专业的医院检查确认，再根据我们的病因以及所处的生长发育阶段，我们面部的发育受影响的情况，遵循医生的指导进行有针对的诊疗，例如像我们上颌骨的扩宽啊，前导下颌骨生长啊，还有肌功能的训练， 或者是观察等等，并及时的诊疗呢，使我们的生长发育啊回归到遗传因素决定的这种正轨道上，改善我们的呼吸功能。
1: 其实，史医生呢，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耳朵的。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在很多成年人当中，就是耳朵的保护往往是很疏忽的。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个这样的一个案例，说就是在某一些购物节的时候，那很多女生呢就很这个就是兴奋啊，连就是会熬夜清空购物车，或者熬夜去看一些购买东西，那比较累，然后就会导致耳朵突然耳聋。那好在就是说就诊及时的话，这个病情不会影响到什么。我想问一下，这种突然的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累、压力大还是什么？这个有的时候就是他多久一般能恢复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需要注意啊？这种突发性耳聋。
0: 突发性耳聋呢，我们简称为突聋，它是指突然发生的，原因不明的感应神经性的一个听力的一个损失，它指的是在72小时内发生，而且是在相邻的两个频率的一个听力下降达到20分贝以上。我们到医院就诊的时候呢，医生呢，往往会为我们进行一个纯音测听，同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灰质的听力的一个曲线图，然后呢，根据我们的听力曲线来判断是否患有这个突发性耳聋。一般来说呢，每种疾病它都有自己的好发人群，
1: 对，
0: 突聋也不例外。突聋呢，它是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可以发生，但是呢，往往40到50岁的这个中年人，他的发病率是最高的，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群呢，我们的身体机能呢也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衰退，并且呢，承担的工作压力啊，还有我们的生活负担呢，也是最大的时间段，所以呢，我们突聋呢也容易趁虚而入。我们的突聋治疗要争分夺秒，因为我们突聋它是由我们内耳的毛细胞功能障碍导致的。除了这个突然发生的听力下降还有80%到90%的患者呢，他会伴有耳鸣，50%的患者呢会出现耳朵发闷的情况，另外还有30%左右的患者呢可能会出现头晕不适。如果当你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是否得了突发性耳聋。值得注意的是呢，突聋它并非只是单次发病，因为在我们突聋的人群中有2%到3%左右的人可能会双次发病，
1: 两个耳朵，
0: 对，
1: 两个耳朵都出问题，
0: 对，但是呢，突聋大多数呢它是可以治愈的，它也属于一种这种有一定的治愈倾向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对于病情非常严重，像合并有这种眩晕症状啊，还有像本身就有糖尿病啊或者高血压呀等慢性疾病的这种患者的话呢，它的治疗效果呢可能就达不到预期了，有可能得不到完全的恢复，此时呢，可能后期就需要佩戴助听器的。
1: 这是突聋比较大的影响的后果，
0: 对
1: 吧？
0: 对。
1: 它的治疗一般要多久？
0: 我们突聋的规范治疗时间一般常是10天左右，就是2个星期左右。
1: 急性发作期的时候。
0: 对。如果治疗效果不满意呢，是可以进行再等于是多加一个疗程，甚至达到20天到30天左右。病情较为严重的患者呢，也可以考虑一些其他的治疗方法，像高压氧治疗啊，还有我们的中耳激素的一个局部注射啊等等，通过这些治疗手段呢，大多数的患者呢都可以得到康复。突聋是一种病因不明的听力突然下降，首次治愈后呢，并不代表致病因素也就被消除了，所以有一部分的突聋它是可以复发的，尤其是像有基础疾病的，像有糖尿病高血压呀，还有一些代谢紊乱疾病还有我们平时像日常生活烟酒无度等等，或者是经常熬夜或者是经常这种免疫功能下降的，它都可能会是一种诱发因素。对。另外值得强调的，复发患者的症状往往会比第一次发作更加严重，而且它的治疗难度及恢复的时间呢都会有所增加， 另外我们在生活饮食方面呢，嗯，屠龙患者一般他是不需要忌口，但是一定要戒烟啊，禁酒啊，避免熬夜，尽量的清淡饮食，不要暴饮暴食。人们往往因为过度劳累啊、熬夜啊等导致的这个屠龙食啊，一定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做到放得开、吃得下、睡得着，这样才有利于疾病的康复。
1: 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石医生做客节目啊，跟大家讲解了很多耳鼻喉科的相关知识。其实不管是耳朵啊这个秃龙的出现，或者说我们孩子的这个腺样体面容，都要得到大家的重视啊。如果有不舒服，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治疗。那今天呢也感谢石医生做客节目，感谢你的讲解，我们下次有机会再约。
0: 好，谢谢大家的倾听，同时也谢谢主持人。
1: 好，谢谢主任，再见。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响。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2: 欢迎收听滨海保安三分钟，各位好，我是小米。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短时阵雨，气温24到29度，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0%到95%。12号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13到15号西南季风再趋活跃，我市将进入新一轮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大暴雨风险高。保安方面消息，6月10号，宝安区在欢乐港湾商圈开展邀约式监管加服务联合行动，以企业点单、商圈派单、部门接单模式，将食品、电梯、消防等7大类204项检查事项整合为一张清单，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事、送多项服务。此次行动由宝安区双随机、一公开联席办牵头，多部门联合参与，检查小组针对特种设备、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开展检查，服务组同步提供节前安全风险排查、合规经营指导、消费纠纷防范、促消费政策解读及市容广告合规等服务。街道方面消息，近日福永街道新围社区通过民生微实施项目，完成辖区老旧支路病害整治，修复破损积水道路。本次工程重点整治道路核心病害，修复200余平方米破损路面，新铺760平方米沥青路面，同步完善人行道、交通标线等配套设施，彻底解决了道路坑洼、积水、通行混乱等问题。深圳方面消息，初三的同学注意了，深圳市2026年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即将开始。记者日前从市教育局了解到，今年自主招生报名将于6月12号正式启动，符合条件的学生可登录指定平台或到现场报名。每位考生限报一所学校的一个项目，一类和二类不能兼报。在报名流程方面，报考公办一类自主招生或民办自主招生的考生，统一使用深圳市普通高中学校自主招生管理平台开展报名。6月12号至16号为报名时间，每个考生只可在自主招生管理平台上填报一所学校的一个项目。6月17号至22号，招生学校进行报名材料审核工作。深南高铁广东段云开大山隧道出口与2号斜井于近日顺利贯通，标志着粤桂交界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后续全隧贯通创造了有利条件。深南高铁全线共设18个站点，其中深圳设西丽、深圳机场东2个站点。

目前深南高铁正加快建设，根据规划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全线通车后深圳至南宁高铁最快运行时间可由现在的3.5小时缩短至2.5小时，进一步促进大湾区与广西及西南地区的人员往来和经济交流。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104.3， 编辑吴佳，播音小米，感谢您的收听。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104.3， 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FM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2: 科创小剧场。
3: 哎，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5: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5: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3: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4: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6: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4: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7: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5: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3: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认定。
3: 多亏了当初咬牙投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8: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7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9: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3: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10: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

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
1: 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2: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1: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2: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1: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1: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
0: 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2: 无需等待。

续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43 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吧，一起来看看天气情况了。这几天深圳的天气还是很给力的哈、虽然有雨水，但也不是特别的多，也不是特别的热，还挺凉快的，清爽舒适，不少的小伙伴都说还这种体感温度还挺棒的。那么截至到今天的15:30，深圳全市最高气温大致是在27到32度，西部宝安、南山以及福田部分的区域气温是偏高的，东部盐田、大鹏及平山等地气温相对较低一些啊。不过这样舒适的天气余额已经见底了，新一轮的雨水马上就要组团赶来，也就是在12号，明天阵雨逐步的发展，13号西南季风加强，13到18号我市将会进入新一轮的龙舟水阵雨集中期，那么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风险是比较高的，大家要多多注意了。一起来看到明天12号多云兼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气温在25到30度。13号起西南季风加强，13到18号进入新一轮的龙舟水集中期。未来两天大家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的影响哈，外出务必要带雨具了。

来吧，夏天，每年的夏天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呢？要提醒到大家的就是这个防晒喷雾啊。可能有时候因为错误的使用防晒喷雾，它不防晒反而变成了伤肺的隐形杀手。最近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孩突然胸闷气短，刺激性咳嗽，到了医院检查之后就发现双肺有大面积的白斑，确诊化学性肺炎。医生询问得知，妈妈在喷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在旁边不慎吸入。医生也提醒了，喷洒这种防晒喷雾的时候一定要屏气，不要吸气，一旦咳嗽胸闷就立刻要就诊了。那只是喷了一个防晒喷雾怎么就白费了呢？不同于防晒霜啊、防晒乳啊，它这种喷雾的伤害啊全在吸入风险，就是防晒喷雾当中含有大量的超细颗粒、挥发性溶剂，还有氧化锌呢、二氧化钛呀、等等这些化合成分的。那正常的涂抹防晒霜它只是停留在皮肤的表层嘛，但如果你是喷雾，雾化之后颗粒它非常的微小，可能就是我们就轻轻松松呼吸到我们的鼻子里面去了，直接就顺着呼吸道钻进你的气管，深入肺泡。那这些外来的化学物质进入到肺部之后，人体的免疫系统也会立刻的启动防御机制，疯狂的发起对抗反应，短时间内诱发肺部水肿、大面积的炎症渗出，这也就是医生说的过敏性白肺了。但这种白肺和病毒感染的白肺它不一样哈，它不是这种病毒导致的，它是化学吸入诱发的急性肺部损伤。

症状有些相似，但危害同样致命。你像轻度的话，频繁的干咳呀，可能你鼻炎、哮喘突发，老感觉喉咙里面有东西。中度的话就是胸闷气短、呼吸不畅、肺部轻微的炎症。重度的话呢，大面积的肺水肿、呼吸困难，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呼吸衰竭。更可怕的是，这种伤害它是悄无声息的，日积月累的。就你偶尔一次可能只是轻微的不适，但你长期错误的去喷这个喷雾，肺部的损伤它是会持续累积，并且呢不可逆的。所以不想晒黑的话呢，更不想伤肺的话呢，医生也提醒了，绝对不能对脸喷，一定要到室外的通风的地方使用，闭眼屏气，远离口鼻。儿童的话禁用喷雾防晒，避开明火高温。哦，还有就是开车的朋友啊，像这种喷雾类型的千万不要放在车上，还是蛮危险的。

咱们深圳可以说是这个偶尔会下一下雨啊，也是刷新了一种什么天气呢？刚掏雨伞雨又停，伞一收雨它又下了。而某种病毒呢也喜欢赶在这个时候凑热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疱疹性咽峡炎。听同事们身边都在讨论啊，中过招的都懂，说嘴里长泡，反复高烧，全家是轮流熬啊。像最近珠海市幼儿园就是也发了通知啊，7天内出现了多例的疱疹性咽峡炎，不少的家长也表示自己家的娃也遇上了。那什么是疱疹性咽峡炎呢？有什么样的症状和特点？要怎么样去做好防护和这个预防？首先，疱疹性咽峡炎它和手足口病一样，它是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儿童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以急性发热和咽峡部疱疹性的溃疡为特征。这个病它呈现出这种传染性和流行性是比较强的，传播的速度也还是比较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主要呢就是通过密切的接触病人的这个粪便呐、疱疹液呀、还有呼吸道分泌物啊，以及被其污染的手、玩具、床上用品等等发生感染。当然你像这个最近可能很多家长就反映说自己家娃得了这个病，因为这个病它多发于5岁以下的儿童，还有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成人，可能也是会感染的。每年4月到7月份是高发季节，中招之后主要的表现就是发热、咽峡部的疱疹、咽痛，还有就是因为咽痛影响进食。单纯疱疹性咽峡炎它在没有合并细菌感染的情况之下引起的并发症是比较少的，几乎不会出现这种病重症的一些危害。那这个病呢它是自限性疾病哈，一般病程大概是在4到6天，重者呢可能会延长到2周。如果家里有孩子中招之后该如何去护理，首先就是勤测体温，多喝这种冷水，因为热水它是会加剧患儿口腔的疼痛的，所以呢多喝这种凉的水，可以多次少量的去喝。第三个就是清淡的饮食，还有就是避免外出，密切的关注。需要注意的是这个病的传染力度比较强，患儿呢需要居家隔离1到2周，以免传染给其他人。不过也不用恐慌哈，提前做好预防是很重要的。虽然说这种疱疹性咽峡炎在5岁以下的孩子当中是高发，但是很多成年人其实尤其是像刚刚我们说到免疫力比较低的人，他也是容易感染的。你比如说孕妇啊，或者是产后妈妈呀等等啊，体质比较弱的人哈。那么成人感染之后通常他是不会发生发病，或者是他只是会出现轻微的一些症状，但是会把病毒传染给孩子，所以要多多注意了，多通风，在疾病的高发期避免带孩子去人群密集空气流动性差的地方，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手，注意饮食的卫生，孩子的被褥啊、玩具啊定期的消毒，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最后提醒大家的就是手足口病也是处于流行高峰这个高峰期，它和疱疹性咽峡炎是可以说是表兄弟吧，所以大家也要多多注意了哈。引起的这个感染病原体啊、传播途径啊、易感人群呐、流行季节啊，都是一样一样的，同样也是需要做好防护的。

0: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就问你现在下班了木有？
1: 飞扬的声音，快乐的氛围，搭上晚高峰的列车，现在就走。
0: 不呀，
1: 哎，快乐就好嘛。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FM 1043，快乐晚高峰。

来吧，欢迎回来。好，提醒大家在做好这个防护，做好这个体育锻炼，哎，加强体育锻炼，增强免疫力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定期的清洁消毒，勤洗手，多通风，养成卫生好习惯。但有时候其实我们也不用说因噎废食啊，很多人就我不知道你们，反正我们家是这样的，包括我自己在内，可能多少有点他们称之为洁癖，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正常的吗？就是你在外面穿了的衣服裤子，对吧？你肯定到家要换衣服，你才能坐床上，坐沙发。坐沙发还好，你可能坐床上，就你要换了居家服啊，你这样才干净卫生嘛，对不对？因为你外面带了很多的细菌嘛。我觉得正常应该都是这样吧。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对吧？穿着在外面奔波了一天的衣服和裤子，回到家之后直接沙发床上一躺一坐，但是呢一想到这些衣服碰到过各种的公共场所的表面，比如坐地铁呀，什么办公室椅子、餐厅啊之类的，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了，回家就一定要换衣服。那么问题来了，说这种健康担忧有必要吗？穿着外裤能直接坐在床上吗？我们来深入讨论一下啊。先说结论，其实啊，我最近我有刷到说，对于很多这个健康的人来说，不用过于的担心。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啊。首先第一，就是衣服上沾到的这个病原体的数量通常是很少很少的，不足以让你生病，得有一定的数量它才能感染。第二呢，病毒和细菌在外活不了太久，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棉质的衣服上，它一般这个病毒它失活很快的，你通勤路上有传染性的一些病毒可能就减少了80%了。第三呢，就是衣服纤维它是会锁住一些病菌，它不会那么的容易就转移到你的手上或者是床上。第四呢，就是跟直接的吸进去相比，通过衣服接触再感染的几率其实是低的很多的，几乎可以是忽略。哎，不过也有几种特殊情况啊，你首先就是可能我们去了一些比较脏的地方啊，或者说是你像在医院，我们的医护人员的这个白大褂，研究发现了白大褂上面经常沾着一些耐药菌，而随着工作的时间越长，然后这个污染越重，细菌呢能在上面活好几个月。还有一些环卫工人可能这个工作服，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免疫力低的话，那就要格外注意了。另外呢，如果说衣服有这个血渍弄脏了，或者是被呕吐物弄脏了，或者是皮肤有伤口烧伤，那一定是要马上换洗的。除了病菌之外呢，外衣还可能会带着另一种东西，就是过敏源。你比如说花粉，如果你是花粉过敏，你回家最好就马上脱掉衣服，换上居家服，用这个吸尘器去清理，出门戴帽子什么的，回家洗脸洗头。但其实比这个外衣更直接的传播途径，它是手，就你手摸了被污染的东西，再去揉眼睛、捏鼻子、拿东西吃，这才是很多疾病的传播方式。所以我们刚刚说的勤洗手、正确的洗手，比纠结外裤坐不坐床更重要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穿外裤直接坐在床上，其实它的感染风险还是非常低的，不用太焦虑。但如果你是心里实在觉得别扭，或者家里有人身体不舒服怎么样，那咱们就换个居家服再做，也不是什么麻烦的事儿。哎，赶紧去告诉你那个总嫌弃你裤子脏的家人吧。好，我们继续来看到最近大家在家会做饭吗？如果在家做饭的话，有没有用过这个高压锅？高压锅可以说是很多美食烹饪的搭子了，但是你可能想不到，它一旦发生爆炸，威慑力其实堪比小炸弹。近日呢，湖南长沙吴女士在用高压锅去煮海带排骨汤的时候，突然发生爆炸，锅盖瞬间飞出，并重重地砸中其头部，导致当场昏迷，家属紧急将她送往医院治疗。经过检查，吴女士的颅脑严重损伤，医生将其转入了危急这个急诊重症ICU， 也万幸的就是她4天之后是成功的脱离生命危险了。
其实这个高压锅爆炸的事故生活当中时有发生啊，有很多一些案例，所以大家在用这个高压锅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了。端午节要来了，如果说你打算用这个高压锅去煮粽子啊，那就要多多注意高压锅的安全使用指南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检查一下这个密封胶圈，确认胶圈它没有破损、变形、老化，安装的时候也要紧贴锅盖的这个凹槽，确保它是密封严实的。如果说胶圈弹性变差了，出现裂纹了，记得一定要及时更换。你要知道，其实高压锅其实用很多年，你像家里那高压锅都十几年前买的了，你有时候你真的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它这个胶圈。那么第二个就是要检查一下它的限压阀和泄压孔，是要保证清洁没有堵塞的，能够灵活转动的。还有就是排气孔，安全阀孔它是需要通畅的，避免食物残渣或者是这种残留物导致压力没有办法正常的释放，那么它可能就很容易发生爆炸了。还有就是检查锅盖和锅体，它的卡扣是不是完好啊，扣合的时候是不是完全的卡紧呢？确认它的咬合到位之后再加热。如果发现锅体有变形、划痕、过深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要禁止使用了。最后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要确认它的这个容量，因为食物和液体的总量它是不能超过锅体容积的1/3的。如果说你烹饪豆类啊，还有这种粥类，这种它本身就是属于容易膨胀的食物，你就不得超过1/2，防止食材膨胀堵塞排气孔。安全第一啊，安全最重要了。尤其是你现在这个端午不是来了吗？很多朋友就在这个自媒体就教大家，怎么样用这个电饭锅，怎么样用高压锅，然后去包粽子，去煮粽子，然后各种各样的花式吃法哈。但是在煮的时候，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用火用电以及家用这个厨房的安全。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小米，你闻，好香啊。
3: 我也闻到了，好像是烤红薯的味道。
2: 等一下绿灯咱们过去买个烤红薯吧，这闻着也太香了吧。
3: 行啊，不过得等咱们安全通过路口再说。你看旁边那个非机动车道，好多电动车也在等灯呢。迅速出发，冲向烤红薯。
2: 哎，不着急，咱们慢慢开，路口人多，烤红薯不会跑的。哎，那辆电动车怎么突然往咱们这边拐呀？啊，我的天，差一点就撞上了。他拐弯怎么也不看后面，也不打手势啊。
3: 刚才要是我反应慢一点，肯定就蹭上了。
2: 哎，太不负责任了，这路口车这么多，突然变向多危险呢。咱们后面的车都被咱们逼停了。
3: 是啊，非机动车在路口变向一定要先观察周围车辆，打手势示意确认安全再动。像刚才这样突然猛拐，不仅容易被机动车撞到，自己也可能因为急刹摔出去。
2: 我以后骑电动车过路口肯定先看清楚再走，绝对不这么莽撞。
3: 这就对了，不管是开车还是骑电动车，过路口都得绷紧安全这根弦。无论是非机动车还是机动车，在路口通行都需恪守观察、示意、确认安全的原则。非机动车驾驶人尤其要明白，路口车流复杂，突然变向不仅会让自身暴露在被撞击的风险中，同时也会打乱机动车的正常通行节奏，引发连锁拥堵。打手势示意、回头观察来车，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守护安全的关键细节。道路安全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责任，需要非机动车与机动车相互体谅，彼此避让。希望每一位非机动车驾驶人都能摒弃图方便抢时间的侥幸心理，把规范变向当成出行习惯。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路口时也请放慢车速，留意周边非机动车动态。唯有双方共同守住路口秩序，才能让每一次转弯都安全无忧，让每一个路口都成为畅通的安全港。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1: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1: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准备好了吗？这个周末去哪里玩呢？大家有找好地方吗？哎，如果你也还不知道去哪里玩的，如果有喜欢看演出的朋友，接下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了。这个周末啊，上次也跟大家说了哈，那么今天我们依然是有50个免费的名额给到大家，可以关注宝安荣媒微信公众号。如果你也喜欢看演出，去看看我们这一场笑了吗曲艺下午茶的这个专场的话，哎，去品一品沉醉的艺术，哎，去看看有什么样的丰富的节目还有惊喜，去看看小曲相声山东快书啊。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曲艺形式的演出的话，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仅限50个席次啊，可以把联系方式还有你的姓名发送到我们宝安荣媒的微信公众号，后期会有人联系你的。那么就在这个周末6月14号的下午3点，为大家奉上笑了吗曲艺下午茶的专场。这个节目重点有哪些呢？哪些好看的节目呢？本场演出它是由赵子林坐镇主持，好戏接连登台，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碳水清河，可以说是韵味十足了。包括王欢、张潮演绎传统相声卖孤衣，笑料满满，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生动有趣，吴声九蔡蔡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活泼吸睛，还有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重头戏登场了啊。赵子林搭档邹尚赫带来鼠来宝中国心，快板声声超精彩。最后安东、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场，可以说全程都是欢乐不停的啊！一台节目囊括了小曲、相声、山东快书、单出头、鼠来宝等等多样的曲艺形式，名家荟萃，好戏连台，一场原汁原味又心意满满的曲艺盛宴等待各位。时间就在2026年的6月14号下午15点，地点在笑满堂文化空间，直接导航就到了啊。全场这个限50个坐席，免费入场。来吧，接下来继续带大家来关注到，就是在最近大家说这个微信的新功能，怎么还没到我？怎么还没到我？之前是内测嘛，测试嘛，那现在真的出了，可能，如果你没有的话，你那个手机是不是刷新一下，或者是再等等？近日呢，微信派发表的这个表示说，微信朋友圈搜索功能上线了，你可以快速的找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了。具体怎么找呢？点击我朋友圈，它右上角，它有一个搜索入口，然后你就搜索关键词，就能够精准的搜到自己发过的朋友圈正文、配图、链接，甚至是底下的评论，全部都能翻出来。一个关键词就能引动一串的回忆。哇，我都发现微信是不是在我的生活当中装监控了？之前就是这样，就是你想找什么朋友圈，可能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想要回忆回忆过去，哎，给你看看姐妹以前多美啊，你看咱这以前身材啊，你看咱以前去这地方啊，对对对对对，跟一样一样，哎，引起了大家的话题了。哎，你要找到这照片你得翻很久，你甚至因为你也不记得具体的时间了嘛，你就要从年开始翻，2016年、2017年、2018年，哎，具体是哪一年。现在呢，你就输入关键词，你的这一串回忆杀就回来了。那还能怎么找呢？朋友圈的相册你能按这个年月日来缩放切换查看，找找哪年哪月的这个分享欲最旺盛啊，一拉你就知道了啊。朋友圈搜索功能的能力啊正在逐步的放量，没有体验到的朋友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啦。
因为现在朋友们还发朋友圈吗？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发了，就感觉没啥好发的，除了可能去旅游的时候，就是一天发个一两条，一条一张九宫格。以前恨不得呀，九宫格一天发十条。现在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少发这个朋友圈了，但是呢，我发现就是记录，像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真的要好好的记录自己，因为你现在你翻你朋友圈，你翻你 QQ， 对不对？你翻你的相册，你看到以前的自己，或者是你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的时候，那些回忆是很美好的。哎，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多多发朋友圈啊，多多记录记录了。我希望我的微信里面，就是我一打开朋友圈，都是朋友们去哪玩啊，今天吃了什么呀？哎，推荐的地点呢？哪里哪里又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啦？哎，今天又有什么开心事儿啊？什么段子啦？或者看看你们的这个心情是不是 emo 了？吐槽吐槽啦？吐槽一下生活啦，而不是一打开就是工作，分享链接。微商卖东西，小程序游戏推广，就是我会发现现在的朋友圈好像呢少了一些烟火气，不像以前的朋友圈这么的热闹了。

所以我们也问问各位朋友们了，你们现在发朋友圈的这个数量啊，你就告诉我，你是一天发一条呢，还是一个月发一条呢，还是一年发一条啊？还是一直不发，只有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才会发一条，又或者是你心情 emo 了你发一条。现在一般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你会发朋友圈？我现在一般是在就是可能还加班的时候啊，看一下十点多了，好拍张照，就是对跟领导汇报一下啊，我还在。

多发朋友圈，好好的给自己记录，把现在的所有事都给记住。其实我觉得发朋友圈挺好的，之前有一段时间可能大家是发腻了吧，或者是不想自己的生活给太多的人知道，不想给太多的人知道我们的情绪，但是你可以发私密朋友圈啊，仅你自己可见，这样你就可以记录自己啊，又可以让别人就是不要了解你太多。来吧，欢迎钟昆城给我们发的一个路况，他说在石岩外环路石岩往龙华方向，在龙潭谷隧道后的康伟人行道红绿灯前，有一辆中巴车抛锚了，占据了中间的车道，过往的车辆要多多注意了，保持一个安全车距。闹得很精啊，加班的时候还知道发条朋友圈，嗨，那你看咱啊，努力不能白费。以后在寻找的时候，某年某月某日啊，闹得在干嘛呢？在公司加班，一搜加班两个字，哎，出来100多条啊，嗨。当然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发朋友圈少了，但是呢发自媒体平台多了呀。说实话我是没空，我要有空我天天我也整自媒体我也发。说到发这个自媒体平台啊，我不知道各位朋友们最近刷到了吗？来关注一个企业家啊，如果要评选今年哪一位企业家上热搜的次数最多，追觅科技创始人兼 CEO 于浩，那无疑是一批极具竞争力的带引号的这个黑马了啊。Yeah.好，过去一段时间呢，于浩在社交平台的发言也确实是有够疯狂的。根据中国企业家报道，从5月6号到5月12号这一周之内，他发了多少条呢？409条抖音，376条视频号，291条小红书，393条微博，平均每天12条朋友圈。哇！这好羡慕啊，不用剪视频，不用直播，不用干活的日子啊，光发朋友圈了啊。不清楚状况的呢还以为说这个企业的 CEO 他是由新媒体小编兼顾的，从不喜欢追觅的都是 loser 到放言要做第一个百万亿美金的公司生态，还有什么一年超过英伟达，5年内要成为世界首富，再到他喊话雷军啊等等啊，他怒怼小红书啊，他曾经公开表示自媒体的时代不怕负面就怕没声量，说呀争议就是最好的流量燃料。好，前段时间呢他的各个平台的账号都被禁言了。那昨天呢微博官方也是回应了啊追觅 CEO 于浩账号被禁言的这一件事情，是这么说的，他说经核实呢账号呢确实是被某企业投诉，因为呢作为网络名人的账号呢以喊话等等的形式发布了一些关于质疑啊拉踩企业的违规内容，因为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在多个平台都被责令予以禁言的处理，所以呢也请广大的这个网友朋友们知晓原因，加强辨识，切勿轻信和去传播一些不实的信息。我们来看到有媒体评论说啊，说在这一波疯狂的网络销售当中啊，外界不知道于浩和追觅到底从中收获了什么呢，但是呢于浩把自己营销成了一个违规账号，这个教训本身就是值得吸取的。在网红经济流量经济成为显学的今天，企业家不是不可以做网红啊，关键是要看你要做什么样的网红。企业家敢想敢干当然这不是坏事，但是呢仰望星空的前提也是脚踏实地，再宏大的目标也要从眼前的事做起，尤其是当产品和经营你还在被质疑的时候，是不是更多的应该用行动说话呀，而不是一味的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呢？
看他一周哇、哦、发了这么多条，几百条，我的天哪，各大平台发。我们在听节目的各位，你们在自媒体平台刷到了他的这些视频吗？我在想，如果你们没有刷到过的话，那他这个，哎呀，他也白发了。我之前我是从来没有刷到过他，然后呢是大概是刷到了那个新闻之后，然后可能去看了一下，他底下不是有那个引号吗？就那个流量池子，可能就认为我收到这个新闻报道，我好奇，然后就给我推，然后就刷刷刷，越刷越多。怎么说呢？我感觉你说品牌也好，包括他也好，从今年的春晚之后，我觉得应该是更多人去认识了这个品牌，因为他不是有赞助吗？但是呢，我特别想替咱们消费者和所有的这个品牌老板们说，咱们这个品牌老板们啊，咱们在互联网上的时候啊，你真的小心呢、啊，别作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可真不想，本来其实这不买了一些好好的东西啊，最后呢发现几年之后它没有售后了，这我们可害怕了呀。我们突然有一个想法，他要是这么多钱他不发给这个明星代言的话，他其实是吧，他可以激励真正使用他这个产品的这些消费者们，对吧？你比如说奖励消费者给你提建议，如果这个建议确实被采纳了的话，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中奖，或者是体验感的一个什么真实的一个发言，或者是怎么样回馈给用户，对吧？这个不一定做的有多多，但是每一条实打实的这个评论呢，你都能用实际行动去回应他，事事有回应，件件有着落的那种，可能大家对这个品牌的好印象那么一下子嗖一下就上来了吗？我真是太会了。

来吧，Jenny，哎呦，很想拉黑一位朋友啊，他今年已经跑了好多地方了。但是你不觉得他看人家朋友圈很有意思吗？有意思当中又带着羡慕，羡慕当中又带着透露着一丝，他不用上班的吗？他不用工作的吗？他怎么到处去玩啊？真是让人羡慕啊！

甚至现在我都很怀念那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朋友圈，我都很怀念大家发一长串长文的那个时候，都很真心的在展示自己，在用朋友圈跟我们交流，在告诉我们他的情绪，透露自己的内心。哇，我觉得现在想想真好，想念。你就会想，那是在怎样的一个夜晚，他发了这么多的文字啊，第二天起来你再一看的时候，哎，怎么删了？夜晚永远不懂，白天永远不懂夜的黑啊。来吧，怎么啊？怎么报名？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笑了吗？曲艺下午茶的专场啊。它是这样，大家可以直接搜笑满堂文化空间。然后呢，它有很多精彩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到场去观看。有哪些好看的节目呢？比如啊，比较如果你喜欢这种韵味十足的，这个大家也不陌生了，对不对？谢志强这个唱的这个北京小曲儿《碳水清河》，具体怎么唱我还真忘了。反正有一段时间，我跟小鹿我俩老在那里哼哼，就老喜欢这个曲儿了。啊，还有相声，传统的相声，然后这个山东快书，各种演出啊，脑洞不停，一些畅谈趣味的日常，啊，包括大家喜欢这个相声广东话，啊，鼠来宝、中国心等等啊，它是囊括了什么呢？一些小曲儿啊，相声、山东快书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多样的曲艺形式的。这么样的一场演出啊，原汁原味儿，又心意满满，曲艺盛宴。那么，它是在也就是本周6月14号的下午15点开始，大家记得去就好了。直接在我们的保安荣媒微信后台，发你的名字和你的联系方式，也就是你的手机号码，直接就可以了啊。到时候后期可能我们会有这个工作人员直接去联系你。可能还没有那么快啊，

来，我们后台有很多朋友在问哈，我要跟大家详细说一下吧。就是你搜那个笑满堂文化空间剧场，它直接其实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了，但是它的详细地址是在那个咱们宝安区的新安街道啊，新安街道那边那个，我想想啊，一号花园。明和路一把算盘，叮叮当。但因为它地址不是比较长嘛，我就跟大家直接说这个笑满堂文化空间剧场，你一搜就直接到地方了，那你就认准宝安，咱宝安区的新安街道就可以了。冬有所长，雪有所拥。还有我们刚刚俊仔说这个现在没有人联系啊，还他没有那么快。然后如果你报了这个姓名和号码的话，你去到这个他的剧场，然后进门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1043的听众报名就可以了。因为你们的这个号码我已经截图就是发给这个主办方了。烈日里何等有光，不及哥哥腿脚有伤。以前不是吗，报我名字可以打骨折现在报1043听众不是打骨折呀，直接免费呀。但是大家要记好这个时间哈，你看看你这个6月14号的下午15点有没有空。明了暗花，今朝可宣，无愧天地。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提到方向盘正中间的安全气囊，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车祸时的救命盾，却鲜有人知道这个能以300公里每小时速度弹出的保护装置，在没系安全带的情况下，反而可能变成造成二次伤害的隐形威胁。300公里每小时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高铁全速行驶的速度。安全气囊设计的初衷是配合安全带，将人牢牢固定在座椅上，再通过气囊的缓冲吸收撞击力。可要是没系安全带，车祸发生时，人会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前冲，而此时高速弹出的气囊会直接狠狠撞向毫无防护的身体，撞到胸口可能导致肋骨骨折、内脏挫伤，撞到头部更是可能造成颅脑损伤，原本该救命的装置反倒成了伤人元凶。更关键的是，这种伤害本可以完全避免，上车后花3秒钟系好安全带，就能让安全气囊发挥真正的保护作用。安全带先拉住身体，减缓前移速度，气囊再适时弹出，形成双重防护。别总抱有路程短、速度慢、不用系安全带的侥幸心理，安全从来没有例外情况，系好安全带才能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4: 怎么系安全带？
5: 没必要吧？不是我不想系啊！
4: 你看，
5: 宝就坏了。
6: 我怀孕8个多月了，我怕勒着我宝宝。
4: 警察同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中午吃的太饱了，这是安全带系不上。
7: 我肩周炎，我胳膊抬都抬不起来，我
4: 咳，实在是吃的太饱了。
8: 啊？忘了。
9: 我们可是后排，后排你们也查？
10: 就是啊。你们管得也太宽了，后排要管呐！
11: 哎呦喂，别你看了，哎呦喂。

0: Ladies and gentlemen, FM 1043节奏准备，快乐进度拉满，就趁现在！
1: 连想法都古灵精怪，
0: 梗王宝库24小时待机，疲惫值归零重启，
1: 连烦恼都变得可爱。
0: 既然厌倦了生活的繁重，那就下班跟我们一起
2: 笑起来，
0: 感受高峰与快乐的碰撞，让生活变得轻快，让晚高峰
2: 玩起来。
0: FM 1043快乐晚高峰，
1: 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无需等待，就是现在。欢迎回来，这里是1043快乐晚高峰。大家好，我是小闹。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这个周末6月14号的下午3点，为各位奉上笑了吗曲艺下午茶专场，带您一起品味欢笑，沉醉艺术。地点呢就在笑声满满的笑满堂文化空间，也就是在咱们宝安区新安街道尖岗山1号花园。那这个地点直接导航就到了。如果你也喜欢曲艺啊，去看看精彩的这个演出的话，大家可以报名，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到宝安荣妹的微信公众号，届时呢你。

去到现场之后呢，直接说是1043的听众，然后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会把你的这个电话号码和姓名截图这个名单发过去，然后他们那边会有核对。默默问说是要不要门票，他不用门票，就是你不用拿到门票再去，你直接去报1043听众就好了，很简单。他平时的话，他应该我了解的是会要票的啊，但是我们这几天他是这场演出6月14号的这场演出是不用票的，但是呢先到先得，他只有50个名额啊。仅限6月14号啊，下次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还会提前跟大家说。具体有哪些节目呢？可能我们刚刚上车的朋友，刚刚前面有没有听到？再跟大家说一遍，划重点，哪些好玩的、好听的、好看的节目呢？本场是由赵子林坐镇主持，然后谢志强唱响北京小曲《碳水清河》，王欢、张潮演绎传统相声《卖孤衣》，张小红的《山东快书》打针也是生动有趣的，吴声九、蔡蔡带来的《山海传说》脑洞不停，张二愣单出头年年有余也是活泼吸睛，然后这个董春天、孙广德用《咱不是腕儿》畅谈趣味日常。还有赵子林搭档邹尚赫带来的《鼠来宝》《中国心》，还有这个安东、李冠群玩转方言相声广东话，欢乐收官，全场欢乐不停。小曲、相声、山东快书等等多种多样的曲艺形式，如果你也喜欢这种形式的演出的话，可以去看看欣赏欣赏了。6月14号的下午15点钟，笑满堂文化空间等你入场。

欢迎柏林说，现在的这个朋友圈怎么说呢？要么企业微信卖东西，要么就广告卖东西。那以前人家在发自己那个生活的时候，你们又说天天发朋友圈，一天发十几条。好了，现在人家不发了，你们又觉得干巴了，是吧？因为现在可能发的平台多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你像各种的这个自媒体平台，你不仅只有朋友圈可以发。反正怎么说呢，多多记录生活吧。接下来继续带大家关注到最近的这个热搜顶流啊，关于这个鹅腿阿姨塌房的这件事情，想必大家这两天应该也刷到了。哎，这件事怎么说呢，我今天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因为我妈来看我，给我带了一个巨大的鹅翅，不是鹅翅，鹅脚，鹅掌。然后呢，我就研究了一下，我说这是鹅呀，还是鸭呀？就是因为这个事儿，现在呢，就是吃的也比较忐忑啊。说鹅腿居然不是鹅腿，是鸭腿。此前呢，在北京高校圈走红的这个鹅腿阿姨最近塌房，有人举报她售卖的鹅腿实际上是鸭腿，相关部门呢已经是介入调查了。有媒体联系到了她的家人哈，对方确认网传的网购群内的消息是属实的。在很多人的朴素的认知当中，说这位鹅腿阿姨的名号叫得这么响亮，那肯定卖的就是鹅腿咯，人家都叫鹅腿阿姨了，对吧？而且她这个名字也是因为这个名字她出圈了呀。因为此前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她也说到了关于这个鹅腿的生产过程，她自己是这么描述的，她说所有的鹅腿都是由自己亲手冲洗切配腌烤，每天早上6点多就已经起床开始收拾了，一直要忙到天黑。如果是说确实他这个卖的这个腿啊，他不是鹅腿是鸭腿的话，那确实就是属于挂羊头卖狗肉了。就是看他当时亲自表达说是鹅腿的那个当下，哎，就是完全是不一样了。而且呢，鹅腿和鸭腿，因为价

格上面它是差了很多的呀。一旦是说这个事儿它是确凿的，那么往日的那些粉丝们必然会心生背刺之感。那真相到底是如何呢？这个事情如何收场啊？我们可以等待一下答案了。像昨天这个关于鹅腿阿姨售卖鸭腿的这件事情，大家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也是开展了调查，问询当事人，目前呢也正在对其涉嫌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进一步的核实，下一步呢将依法依规处置。不管怎么样吧，可以肯定的就是，你看你开门经营，诚信为大嘛。你像鹅腿阿姨当年为什么这么火，也是因为用心、真诚、朴实的这个观感，是吧？让这个不起眼的一个校外的小摊儿抓住了学生们的胃和心，不辜负大家的热情和信任的这个最好的办法，还得是以真心去换真心呢。昨天这个大家都在聊，这两天这个事情上热搜之后，也出现了很多评论。我们看到啊，有媒体评论说，这些年呢，流量如潮水般来来去去，但不管如何变化，餐饮的经营者，也无论是小本生意还是连锁店所售卖的东西，您原材料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制作工艺，这个都必须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地告诉消费者，不能有半点隐瞒，也不该有半点侥幸。消费者的眼睛是雪亮的呀，如果要耍这个小心思的话，陷入到信任危机翻车了，那可能后面就真的很难再翻回来了。

这个事儿，我觉得对于这个经营者来说，你就放心大胆的，你该卖什么你就卖什么吧。但是呢，这个选择权和知情权是在咱们消费者手里的，对吧？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去一家什么广式烧腊店，你本来你可能是奔着他们家那个烧鹅去的，你在点餐的时候，你一看那个烧鹅的菜单的价格，你看完之后，你自己就会去点一份烧鸭了。你看，哎呀，人说那我们有烧鹅，有烧鸭。价格不一样啊，你说哎行啊，其实好像烧鸭也挺好，就该卖什么就卖什么，是吧？你就让消费者自己去选不就行了吗？好了，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我们来研究一下，你说外太空它有鹅有鸭吗？有烧鹅和烧鸭吗？有烤鹅腿和烤鸭腿吗？不知道大家啊，这个最近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太空星际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因为前段时间好像有个这个有一些国家它不是发布了一些什么什么之前的一些这个影像资料啊，关于太空的影像资料。最近呢，非政府组织国际宇航科学院发布了探索地外生命相关的最新指导文件。那么这份包含了8项原则的新指导文件就由这个国际宇航科学院啊，是在2022年到2025年间制定的，并且呢，经委员会近期的这个投票最终通过的。那么，接在为个人和机构以及其他的参与与寻找地外智慧生命的实体提供清晰的行动指导。这也是2015年以来这个文件首次的更新啊。那么这个修订版呢，它的核心又是什么呢？就是重申了一个核心的科学原则，就是非凡的主张是需要非凡的证据。什么意思呢？据说在这个搜索地外智慧生命的过程当中，应该呢要跟其他的各个部门的调查人员合作，对地外的信号进行一个严格的审查，并且呢，它是有多个独立的机构使用不同的仪器或者说是方法去进行验证。如果说没有这种这个多个机构，否则的话呢是不得发布任何的公开声明的。如果说最终确

实确认存在地外智慧生命，必须要立刻的去告知所有的公众，全球的科学界以及联合国。另外呢，指导文件当中还特别提醒啊，说这个搜索地外智慧生命的行动应该以国际机构合作来考虑是否有应该对确认存在的地外智慧生命进行回应沟通。向地外智慧生命发出回应应该是全人类的决定，并且呢只能在经过国际磋商之后，特别是通过联合国进行磋商之后才能够做出决定。那么在此类的磋商有结果之前，不应该擅自进行任何回复。大家应该之前看过三体吧，那电影当中不是一直强调一句话吗，不要回答，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啊！结果一个那个谁啊，人的命运就此改变。真的就是我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当时确实有一种就是三体照进现实的感觉。但后来想想，不要回答，不要回答这件事，大家也可以大可放心，也不用想太多。你就比如说咱们身边的人类，对吧？我联系我们家物业小区的这个物业一个多星期了，他也没回答过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难道在他的眼里也是不要回答不要回答吗？所以不用怕，如果有外星人要加我们的微信的话，放心啊，我会立刻把他拉黑。还记得我们昨天说的网络诈骗吗？那可得注意了。

说的这个事儿啊，可能你听完之后呢，再也不敢小瞧蜈蚣了。可能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比较难遇到蜈蚣，但是你如果喜欢户外的话，那就要多多注意了。不光是蜈蚣啊，一些小虫子也要多多注意。最近呢，一位20岁的女大学生小鱼，说是在半个多月前被一条10厘米长的大蜈蚣给咬了。当时伤口只是轻微的红肿，简单处理了一下，也没有去医院啊。那么过了2天，突然不对劲了，整晚睡不着，躁动不安，然后开始胡言乱语，意识混乱。家长以为孩子是心理压力太大了，赶紧带去心理科。接诊的医生觉得这个症状不像是普通的心理问题，一查呢，发现他呼吸急促，血氧偏低。询问之后呢，才得知他被蜈蚣咬过。那么医院马上组织多科会诊，最终呢，诊断是毒素诱发的中毒性脑病。转到急诊的时候，这个小鱼的血氧说已经跌破了90%了，呼吸困难，肺功能呢也严重的受损。医生紧急的处理了咬伤创面，确诊为蜈蚣毒素引起的全身炎症反应综合征，合并重度的中毒性肺伤损和这个中毒性脑病。ICU 团队抢救了4天才清醒过来，肺功能呢也明显的好转了。医生解释说，大蜈蚣的毒液呀，它是含有神经毒素和强制盐的一个物质，它的毒素它不是说只停留在伤口，它是会顺着我们的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如果说这个毒液量大的话哈，或者是个人的这个体质你又比较敏感，毒素就会直接的损伤我们的中枢神经，引起精神的异常。临床上这种情况其实是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心理疾病的，错过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所以也提醒大家了，夏天在户外万一被大蜈蚣给咬了一口，伤口即使是不重也要多多留意了，看看后续有没有精神异常的问题啊，呼吸困难呐、还有尿色加深这些全身的症状了，一旦出现赶紧去急诊，千万别拖。来吧，继续看一看昨天跟大家说的这个汽车相关的消息啊。我们昨天还在跟大家说呢，说哇塞，现在车真的是各种高科技呀。你说现在的这个智能车啥没有啊，啥功能都齐全了。我们昨天说的有一些车都开发那个马桶功能在车上了。

你像今天看到了一篇这个说，说买车你还在盯着续航动力吗？哎呀，不要光盯着续航动力了，现在重头戏啊，你买车最该看的是什么 ？AI 呀、啊、，AI 也是我们这两年说的最多的一个话题了。什么叫 AI 上车？简单说就是汽车它不再只是一个会跑的铁壳子，而是变成了一个能听能看能主动帮你的智能体。你比如说啊，你坐进车里面说一句，我想去这个海边兜风，来首应景的歌，顺便订一家附近的餐厅，那车载 AI 马上就给你规划好路线，放好音乐，帮你找好餐馆。再比如你如果拎着这个行李走过来，不用动手，车认出了你的声音，后备箱呢它自己就打开了，这就是 AI 座舱。现在呢行业里有一个说法哈、啊，叫 AI 定义汽车，以前是软件定义汽车，对吧，解决的就是在线升级的问题，现在呢 AI 来了，车它也要有自己的思考了。哎呀，说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咱们脑子在思考在转动啊、机器也要有思考也要转动，都给我想起来思考起来，谁也别想偷懒。比如说这个理想汽车的一位高管哈、啊、打了一个比方，说以前的这个语音的助手他基本只能听，对吧，那现在呢，我们让他睁开眼睛，既能听又能看，还能主动琢磨你。

的心思。到时候你的车你可能，哎呀，你这个主人的心思好难猜呀。你像以今年五月份刚发布的这个理想 L9 Levis 为例，你只要说一句正常的话，比如说关窗户、听歌、找个地方吃饭，那 AI 就能够把这一连串的事儿就给你办了。这就叫多意图理解。除了座舱智能驾驶这一块也在进化，你像以前靠规则，现在靠这个大模型，对吧？很多车已经能够做到城市里的这个自动导航辅助的驾驶了。而且以前它不是你说30万以上高端车它才有的功能，你现在15-20万的车也配上了。数据显示呢 L2 级辅助驾驶的渗透率已经快到70%了。好，那 AI 上车到底改变了什么呢？核心是从指令中心变成意图中心，就车不再等你下命令，而是预判你想要做什么。这就需要底层的电子电器架构从分散走向中央计算，就像人脑它统一指挥你的全身。而且呢，驾舱它一体成了这种新趋势啊，就是把这个座舱的智能和驾驶的安全打通，算力共享，数据互通。你看以前这两个是分开的，现在呢合在一起了，既能提升体验又降低成本。像现在像北汽、高通等等公司都已经在做这个轻量化方案，让10几万的车也能够拥有高阶的智驾。当然这么大的变化它不是一家公司就能搞定的，芯片公司、车企、软件商、方案商大家一起合作。高通中国董事长说这个中国车企投资 AI 的回报周期更快，因为中国消费者拥抱新技术的这个速度啊是极快的。那么未来呢，上海大众等等这个车企的老总也一致认为说，这个 AI 上车不是为了炫技啊，而是更重要的是在创造用户价值，大家要分工协作，共同攻克功能安全、系统验证这些难题。总之呢， AI 上车就是让这个汽车不再只是把我们从 A 送到 B 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而是一个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懂你的移动空间。哎，那我以后买车是不是就不光问你性能怎么样啊什么啊，我是不是还得问，哎，你这车的 AI 聪明吗？不管是什么车，我们也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都要集中注意力，注意开车安全，交通安全。

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 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滨海保安三分钟给你180秒，带你听世界。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滨海保安三分钟，我是韩笑。明天我市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13到15号，西南季风再趋活跃，深圳将进入新一轮龙舟水降雨集中期，大暴雨风险高。展望16到18号，仍有明显降雨过程，请提前排查各项安全隐患，提早落实防御措施，做好对本周后期暴雨及其引发的次生衍生灾害的防范。首先来关注保安方面的消息。为扎实做好新就业群体关爱服务工作，保安区网约配送行业党委联合各街道，在今年4到6月期间持续开展“深爱其镇暖心”系列慰问活动，将组织的关怀送到一线骑手身边，营造双向奔赴、共护平安的浓厚氛围。活动期间，区网约配送行业党委与沙井街道相关负责人走进小巷超市、千金方大厦店，与站点骑手开展面对面座谈。针对收集到的问题，社区负责人表示将及时梳理、快速响应、闭环处置。随后，慰问组为骑手代表送上精心准备的慰问品，传递组织的温暖与关怀。近日，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暨粤港澳大湾区碳足迹试点工作会议顺利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了粤港澳大湾区产品碳足迹标识先锋企业榜单。希望达凭借在全生命周期碳管理、产品碳足迹认证、绿色制造及供应链协同降碳等方面的扎实成果，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其在绿色低碳领域的综合实力与领先形象。日前，布新社区党委携社区社工、幸福基金会代表及志愿者走进社区4户青少年家庭，开展探访慰问活动，为辖区7名儿童发放助学金，以实际行动传递党和社会的温暖关怀。幸福基金会代表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青少年成长需求，积极链接社会资源，为更多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帮助。下一步，布新社区将继续整合多方力量，持续关注青少年群体需求，完善帮扶机制，切实把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最后来关注深圳方面的消息。记者日前从深圳市安居集团获悉，安居同悦湾、安居华悦龙苑、安居海岸悦府3个可售人才房项目近期集中供应，合计推出房源993套，最低配售均价为2.96万元每平方米。上述项目面向符合条件的人才家庭配售，申请人需具有本市户籍且参加社会保险累计缴费3年以上。符合条件的家庭可登录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官方网站或安居选房通小程序提交认购申请，也可致电0755-8626-6999咨询。更多内容请关注深圳电台 FM 1043。本次新闻编辑吴佳，播音韩笑，感谢您的收听。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0: 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1: FM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0: 我以为的
1: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轻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 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 104.3，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小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团河。
1: FM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FM 104.3，共赴星辰。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般遥远。你说你在黑暗里苟延残喘。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工广播。
1: 深圳，一座充满无限可能的城市，敢为人先，才能俯瞰大地；敢闯敢试，才能造就下一个传奇。深圳经济特区自建立起就是奇迹，
2: 在智慧跑道让每个人的健康数据跑起来，
1: 跑起来方能触摸这座城市的脉搏。
3: 俾你知，我哋个图书馆有魔法噶，啲书会自己跑起嚟噶。
2: 跑起来吧，在深圳，即便你一直在奔跑，也不会错过任何风景。
1: 云端曾经是目光的顶点，深圳却让它成为创新的起点。
4: 欢迎乘坐深圳号空中交通系统。
1: 这些旋律的每一次升腾，都是在拓展万亿级产业的新途径。飞起来吧，这片多维的天空，既能承载创新的脉动，也能呵护生命的韵律。在深圳，夜晚不是落幕。满城灯火时，街巷的活力在晚风中再一次沸腾。
5: 在深圳，理想永不打人。
6: 深圳 ，Let's dance！
1: 跳起来吧，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正在掀起这座城市下一波浪潮。深圳，从滩涂上的追赶者到云端上的领跑者，

0: 擅长的，是把千万个异想天开变成触手可及的日常。在这片奔腾的热土之上，你我同行，共同创造下一个传奇。
1: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2: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1: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2: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1: 欢迎收听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溪。长江，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蜿蜒奔腾，跨越我国地理三大阶梯，流淌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也构筑起贯通我国东西部的水运大动脉。治国先治水，治水即治国，三峡工程开启了中华民族治水兴邦、兴水利民的新篇章，发挥出巨大的综合效益。三峡工程建成后，显著改善了长江上中游航道条件，彻底改变自古川江不夜航的历史，有力促进了长江航运事业的大发展。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日前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何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怎么建？能带来哪些改变？
3: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2024年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更是突破40亿吨。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4: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3: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5: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3: 此刻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人员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5: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3: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5: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3: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

0: 顿。
1: 不少沿江群众担心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面对大家的顾虑，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2: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 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2: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星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3: 继续关注，自然资源部日前召开发布会，介绍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民组合拳。记者查阅今年一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高效办成一件事2026年度第一批重点事项清单，发现其中包含个人和经营主体事项共13项，位居第二项的是企业购置不动产权转移登记。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那么，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一过程中会发生什么需要进一步变得好办、易办的政务服务事项呢？
4: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5: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的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成。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4: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0: 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抓手，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为产业急剧发展保驾护航。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1: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城设立不动产单元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城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签约、贷款、缴税及关联的水电气等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2: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充分运用人工智能等技术，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0: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也是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3: 继续关注，眼下我国西北地区的冬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抽穗、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小麦条锈病也进入高发期。小麦条锈病俗称麦田里的黄疸，是一种远距离气传病害，也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承载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海拔差异大、气温凉润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成为小麦条锈病菌繁育和越夏越冬的天然温床，也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多年来，科研人员扎根在这里，与条锈病的变异速度紧张赛跑。
4: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球菌比较严重是肝病的品种，我们通过这样的实验主要是筛选抗

0: 秀的种植资源。
1: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调修病的诱导发病实验。麦田里采用了3行待测小麦、1行易感品种的穿插布局，不同的小田块代表着不同的测试品种。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就像缝纫机压过的针脚。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调修病。
0: 小麦调修病是一种真菌性病害，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那么使小麦失去光合作用，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30%、40%，甚至于绝收。
1: 小麦调修病依靠气流传播，扩散速度快，蔓延范围广，对小麦产量威胁极大。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调修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是防治小麦调修病最绿色、最生态也最经济有效的方法，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0: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麦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1: 1985年，鲁青林从当时的甘肃农业科技学校毕业，加入了清水实验站创始人小麦育种专家周祥春教授的团队。1995年，他来到清水实验站，在这里一待就是30多年。
2: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0: 50了，
2: 这个有50了。
1: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如今，他和团队已经建起了全国最大最全的小麦抗调修病基因库，引进了10000多份种质资源，筛选出1000000份有用材料。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蓝天、青山、青农等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调锈病的罪魁祸首调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调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0: 我参加或主持育成的3个品种，一个蓝天17号，一个蓝天24号，蓝天30号，当时用的都是同一个抗病基因。新小种出现以后，原来是非常抗病，老百姓也是特别喜欢种这个品种，那突然丧失抗性，在生产上失去了利用价值。
1: 鲁青林所说的蓝天17号、蓝天24号和蓝天30号这3个小麦品种，曾经在甘肃陇南市辉县大面积推广，平均亩产接近500公斤，但他们从全身免疫到全线崩溃，只用了短短1年多。
0: 很惋惜，从它的株高抗病性分产性都非常好了。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了，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有任何价值。我们得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啊来代替它，把它替换下来，这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1: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调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和团队早有准备，一批新的抗病品种小麦接续上市。他说，过去他们只能被动应对调锈菌致病小种变异，一个品种培养要10年，但抗病性却仅能维持2-3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0: 因为它还不同的基因，新的小种变化以后，是个别小麦是丧失抗性，它不会是所有的品种都抗丧性。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原则，提高生产品种抗调锈基因的丰富度。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1: 不仅在良种上从源头抵御调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正是小麦调锈病高发期，当地正全面开展1喷3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管护技巧，针对性解答农户生产疑问。
0: 田间管理最重要的就是1喷3防，要重视小麦调锈病的防治。小麦调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另外，种子前要去杂，这样就通过这些措施来保证今年的夏粮丰收。
1: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二。

0: 1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从2月底小麦返青，一直到11月播种结束。这几年，家人总劝他好好休息，但他说最喜欢的还是到地里去。
1: 好像我离开我的这个工作，就感觉到好像失去什么了，总觉得到地里，我看到麦田，我的心情就不一样了。在麦田里走一圈，人的心情特别好，是一种享受。绿色的麦田到成熟阶段是金黄色的，风吹上麦浪，确实是一道风景线。
0: 站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1: 革命性好以后，我们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对生态也比较好。另外一个提高产量，提高效益，把小麦这个弱势产业发展成一个农民致富的产业。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2: 你好呀，清晨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奔波在路上的你。
3: 这里是元气早班车，无论你是堵在街头还是赶向站台，我们都在店铺这头陪伴你，
2: 把好心情揣进口袋，开启
3: 元气满满的旅程吧。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0: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1: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来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点。
2: 哎呀，早知道今天这么堵，就该提前十分钟出门。这个月的全勤奖又要悬了。
3: 周一早高峰都这样，我已经把导航调到最快路线了，前面过了这个路口应该就能顺畅点。你别急，实在不行咱们跟领导说一声，晚几分钟没事的，安全第一。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后面司机怎么回事啊？前面明明是红灯，大家都在排队，他按喇叭有什么用啊？吓得我心脏都漏跳了一拍。
3: 估计是着急上班没耐心等，你看前面红灯还有20多秒，就算他再怎么按喇叭，前车也动不了啊。这种频繁鸣笛催促的不仅没效果，还特别影响心情，本来堵车就烦，听着这笛声更闹心了。
2: 他还没完了，大清早的，周围还有居民区，这么吵肯定会影响别人休息。
3: 可不是嘛，其实多等几秒钟的事儿，没必要这么急躁。
2: 你看前面那辆白色的轿车，人家前面的车走得慢，也没见人家按喇叭，后面这司机倒好，好像按喇叭能让他车飞过去似的。
3: 刚才要是后面那司机不按喇叭，大家心情都能好点。其实堵车的时候越急躁越容易出问题，咱们慢慢开，保持车距，反而能早点通过。
2: 就是说啊，频繁按喇叭不仅没用，还会让周围的司机和行人都变得烦躁，容易引起路怒症。
3: 所以说开车的时候心态很重要，遇到前面车慢多理解一下，可能人家是新手或者在观察路况，没必要按喇叭来发泄情绪。咱们自己以后开车可不能学后面那司机，要多有点耐心。方向盘后的鸣笛声不应该是急躁的宣泄，而应该是必要时的提醒。那些为催促前车而响起的频繁鸣笛，看似是在争取时间，实则是在消耗彼此的耐心，它会让拥堵中的司机更添烦躁，让路过的行人受惊，甚至可能因为情绪波动引发不必要的摩擦。愿每一位司机都能收起不必要的催促笛声，让道路少一份嘈杂，多一份宁静，让出行少一份急躁，多一份包容。当不随意鸣笛，耐心等待成为大家的共识，我们走过的每一段路都会因为这份互相体谅变得更加温暖顺畅。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7: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7: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7: 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哎，怎么又回来了？
7: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1: 你好啊，走吧战士，元气早班车强势登陆你的车厢。
9: 别让早高峰的压力压垮你，跟着我们的节奏，把困倦疲惫通通甩掉掉掉掉。
1: 这里有潮流金曲，让你跟着律动摇摆。
9: 这里有热点新闻，让你走在资讯前沿。
1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突然宣布， 已经决定暂停与巴纳斯。
3: 现在踩下元气油门，握紧快乐方向盘，和我们一起炸翻早高峰，开启超酷的一天。

0: 北京时间早上的7:36，欢迎大家锁定1043元气早班车。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西。
1: 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中午农历4月27。今天深圳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雷阵雨，气温25到30度，偏南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浅浅的来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啊。13号起西南季风加强，13到18号，就也就是明天一起
0: 到下周，
1: 深圳会进入新一轮的龙舟水的降雨集中期，暴雨和大暴雨的风险升高。未来两天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的影响了。
0: 对，其实昨天宝安就已经有下雨的一个情况哈，各位车友呢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1: 嗯，
0: 然后 Terry 说，盲猜今天聊世界杯哈，你猜的有点不准哈。
1: 昨天很多朋友熬夜看世界杯，
0: 对，
1: 但是我们实在没办法，我们要做早高峰呢。啊，其实我昨天有考虑说今天要不要聊世界杯
0: 哈，
1: 那两个女生实在是，对，
0: 可能我们得先分清楚那个世界杯跟之前不是有人科普吗，说世界杯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比赛，跟那个足球俱乐部的不一样。然后我还看过那个科普哈。
1: 是吗？
0: 就真的对足球是有一点一窍不通。好，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后备箱开放麦。
2: 后备箱开放麦。
0: 后备箱开放麦，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个人。

0: 们会觉得
1: 你很有发言权，是吗？
0: 对，我很有发言权，而且就是我也深有感触。
1: 嗯哼，嗯，
0: 我只能这样说。然后呢，也很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每个家庭它都会出现。
1: 就这个话题大概是所有多孩家庭里面非常扎心的一个对父母的灵魂拷问了。
0: 对，
1: 我们今天问到这个问题是，两个孩子的家庭真的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0: 两个孩子的家庭可以做到一碗水端平吗？
1: 嗯， 嗯，就我们聊这个话题，如果你现在单身，或者说你是处于多孩家庭吗？
0: 对
1: 啊，你是处于二胎或者多孩家庭吗？
0: 嗯，
1: 就是你有没有从小就感受过父母是一碗水端平的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实时讨论哦。
0: 对，
1: 因为我们为什么会说这个话题是很多二孩还有多孩家庭的对父母的扎心的灵魂拷问，就是每一次多个孩子的话，或者哪怕两个或多个啊，
0: 嗯嗯嗯，
1: 分零食啊，买礼物啊，
0: 这还是小的时候哈，
1: 辅导作业啊，
0: 啊，
1: 出门前牵谁的手啊，
0: 哦，这个还要纠结，
1: 这都可能引发一场公平大战。
0: 两个手同时张开，来，两个宝宝都过来，都牵着。
1: 我跟你说，都会找妈妈。
0: 是啊，
1: 我们就是很多父母其实总是想做的绝对公平，但现实往往就是你越想端平这碗水，它就会晃得越厉害。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虽然哈，这绝对公平肯定是个伪命题，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想着很多父母很努力的去端这个水，
0: 端水，对，
1: 嗯，很刻意的端，
0: 嗯，
1: 但是呢，端又没端好，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如果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生小孩，但是
0: 你自己有兄弟姐妹，
1: 对，生活在二胎或者是多胎家庭嘛，
0: 对，
1: 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实时互动啊。
0: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一方面是从自己的原生家庭，你可能本身家里有多个，你能感觉到父母他们是有端平或者说有一些偏心的，那偏心的原因你觉得是什么呢？嗯，然后两个孩子的家庭，当你以后自己有了两个宝宝，或者说你要重新组成你自己的小家庭之后，你是否会担心自己这一碗水端不平？
1: 嗯，
0: 其实身边还真挺多，就是我们这一代九零后当了父母之后哈，他生了一个宝宝，就那个宝宝特别可爱，他特别爱他，
1: 嗯，
0: 他就不会生第二个，
1: 嗯，
0: 就他会担心自己不能一碗水端平，
1: 那个人就是我。
0: 你也是这样子哈，对，感觉到了，就会担心有了第二个之后，因为第二个宝宝毕竟小一些嘛，是不是？然后担心天平如果万一向他倾斜了，那对自己的大宝宝不公平。
1: 嗯
0: 嗯，就可能这也是很多九零后考虑的会比较多哈。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就生三个，嗯，三个管他平不平，一定不平哈。
1: 你真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是
0: 就多生一个。这之前我还看过一部电影，大概意思是国外的电影，那个女主跟男主说，我们以后要生三个宝宝，嗯，因为如果生两个的话呢，一定会偏心，一个更喜欢，嗯，生三个的话他们就不会进行对比了，就偏心一点点，父母也说得过去啊。
1: 但是我一直有听说，就是三个的家庭里面，老二其实是
0: 最受到不受到关注，是不是？
1: 对，
0: 嗯，对，好像会有这种情况，也是听说。
1: 包括我的亲戚啊，
0: 对，
1: 就是老大或者是二哥，
0: 嗯，老大毕竟第一个嘛，对吧？父母也第一次，父母比较新鲜。老幺呢，他小，然后可能受到的关注度
1: 都在他身上。
0: 对，老二可能就会缺少关注一些哈，
1: 因为老二还小的时候，马上妈妈又怀第三胎。
0: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这个就是小孩子的心态，他也是需要一个接受跟转变的过程的。
1: 嗯，
0: 我真的就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1: 嗯，
0: 我父母问我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1: 嗯，
0: 当时我小学了，我很坚决的说我不要，嗯，但是其实父母也只是问一下你啊，
1: 象征性的问，
0: 象征性问一下啊，嗯，他们不会影响他们的决定跟判断。
1: 嗯，
0: 但是其实可能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他们不会意识到，哎，我生个小孩还要跟你这个老大商量，或者说做你的心理工作，他们真的没有这个意识。说实话哈，他们也不是说故意忽略你的感受。就我现在30岁来总结的话，会觉得他们没有这个意识。但是我回顾一下我当时的心路历程，我真的就是从一个独生女，后来突然间有了一个弟弟，其实一定是会有心理落差的。
1: 嗯，
0: 就家里突然间，哎，本身你是家里最小的，真的，我当时是家里全家最小的，对你的关注哈，关心，然后突然间可能有一个弟弟之后，分走了对你的关注跟关心，多多少少会哈，
1: 嗯，
0: 然后你心里是有一个挺大的落差的。
1: 后来怎么调整的呢？
0: 哎呀， 现在我觉得都没有调整过来。

0: 来想想，哼，还是有点不开心，是吧？还是没有调整过来啊。
1: 就是其实你也是会很介意的，对不对？
0: 会有一些，就是会觉得
1: 你有跟父母表达过吗？
0: 表达过呀，但你知道
1: 他们不觉得自己偏心，是不是？
0: 是的，父母不会承认的。哎，我小时候
1: 父母不自知，
0: 对，对你也很好啊，没有怎么怎么对你不好啊，其实都一样的，只是你自己心里感觉，诸如此类哈。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偏心的，或者说他们可能内心知道，但他们不能跟你承认。一承认实锤了，嘿，你就是偏心，被我抓到把柄了吧？那你肯定不能这样，是不是？所以其实多多少少，我不知道父母内心的真实想法，但是我当时感觉到会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么受到关注，会觉得他们有一些偏心。
1: 就是关于两个孩子的家庭是否真的可以一碗水端平，很多车友在后台聊了自己的看法啊。
0: 对，
1: 以为说有些父母都不端，直接偏心的，
0: 就面上都不做。哎，我就是偏心，
1: 面都不做了，都真的是还安慰你，没有啊？这
0: 有点难受。
1: 对啊，我就是偏心啊。
0: 这样比起来，还是做一点表面功夫吧，还是不要承认啊。
1: 真的是，就是真的是直戳心窝子啊。他也说我们家姐姐弟弟差六岁，不偏心就好，他们也没那么在意啊。姐姐现在的东西是用的有点贵的，但是几年之后弟弟用的时候就很普通了。
0: 很普通了。
1: 但因为其实我觉得更多人会对投胎关注度会
0: 多一些，
1: 多很多。
0: 然后
1: 到有二胎的时候，就是二胎照猪养啊，然后就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说在可能物质上面投入很多。
0: 对，
1: 但是呢就像你说的，他小嘛，对他关注度还是会有的。
0: 对，
1: 但是其实很多就是一胎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
0: 是的，
1: 他会觉得是弟弟或者妹妹抢走了爸爸妈妈
0: 对
1: 他的
0: 爱跟关注。
1: 对，
0: 我当时我前段时间刷到一个综艺，我真的有点泪目，就有点感同身受。是那个跳水冠军吴敏霞，她上了一个综艺。
1: 哦，我有看那个。
0: 对，她跟她的丈夫上那个综艺，他们也是刚生了一个二胎，
1: 很久了。
0: 对，是个小很久了吗？那个
1: 很久了。
0: 哦，那可能我刚刷到啊，才联网。对，他们
1: 现在小孩都不知道多大，
0: 是吧？哎，怎么这样？好久没上网了、啊。他们刚生了一个那就当时那个综艺里哈，生了一个二胎的男孩嘛。
1: 那个还是一个小 baby。
0: 小 baby， 然后投胎是一个女儿。就是能感觉到镜头给女儿的描写，他会很强烈的想要引起爸爸妈妈对他的关注，但是爸爸妈妈的注意力全在那个，因为那个小孩真的很小，可能才几个月吧，当时那个那个综艺里。然后他真的就是全家人的关注都在那个小孩身上，然后小女孩投胎姐姐就很敏感，她就可能会刻意的去做一些行为引起父母的关注，甚至会让父母关注她，她也会去抱弟弟呀，把弟弟不小心弄哭之后父母又责备她，她很小心翼翼，所以我整一个看得非常的心疼，你知道吗？
1: 你小时候也这样吗？
0: 我没有她那么小哈。
1: 我想你因为你跟弟弟的这个年龄差会大一点。
0: 对，我小时候我跟我弟差12岁，就当时我是真的明显的感觉到父母对他的一个关注，我会直说。
1: 哦，你直说。
0: 我会直说，我说你们就是偏心。怎么了？对弟弟怎么怎么样？他说啊，没有啊，你小时候我们也一样的，都一样的。然后有一次最扎心的是我奶奶哈，当时我记得我弟很小的时候，我奶奶抱着他，我说哼，有了弟弟之后你们
1: 都不抱我了，
0: 我12岁我也不需要了。
1: 你当时想说什么？
0: 我说哼，有了弟弟之后你们对他也太在意了吧，诸如此类哈。我当时其实是想让我奶奶安慰一下我。我奶奶说哎呀，这很正常的啦。更扎心了，哎呀，这很正常，他还小嘛，那肯定要多爱他一点啊。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哎，真的心里是很失落的。
1: 大人跟你说这个话，你对于你当时那个小小心灵来说是有一点受伤的。
0: 对，是很受伤的，就是会觉得我也才12岁，而且当时是我马上要步入青春期，所以我青春期很叛逆。就是我父母现在说起我的青春期，说哇太可怕了，说我青春期的时候哈，我真的很叛逆。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也是跟那个时候你本身你正在塑造你的三观，你需要被关注的时候，然后家里有了一个小 baby， 然后可能对他的关注会更多。然后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我心里的一些落差感也好，或者缺失的一些东西，你补不回来的。就哪怕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孩也大了，父母又对你关心之类的，那种东西，我觉得缺失就是缺失了。
1: 那你跟你弟的感情其实现在挺好的呀。
0: 表面姐妹吧。也还好，也还好，没有很好，也没有不好，哈哈。
1: 因为平常对他有敌意，然后哼，就是因为你，但你
0: 我真的也会直接跟他这样说。
1: 啊，真的吗？

0: 哦，我有两个小孩哈，我也要开始跟他们讲究公平，我就很累了。
1: 但是很多人就讲，就说，我们之所以会认为不公平，是因为天平那一端没有偏向自己。
0: 对，就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被关注的那一个。如果说你是获利的那一个，你可能也不会承认父母偏心啊。没有啊，姐姐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啊，就像我弟永远跟我说，
1: 获利的那一方永远会导致思想的标准会滑坡，就是你都受益那一方了，你并不会觉得不公平。
0: 对，
1: 但是我们认为不公平的是因为天平那一端没在我这一头。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欧阳说，你们说的太对了，有时候我会不自觉的偏向弟弟，
0: 因为弟弟小，是不是？
1: 因为不管是吃喝玩乐还是我们家做家务或者别的事情，我们的默契度都很高。姐姐就不行，姐姐是能不用自己解决事情就不自己解决，
0: 让别人去处理，就还是有性格方面，就一个可能动手能力会更强一些。
1: 嗯，
0: 然后改变说，小西小米早上好呀，我爸就是偏爱我哥，但是嘴上说自己很公平，自己一碗水端平，
1: 不偏爱任何一个人，
0: 不偏爱任何人。
1: 你看，很多父母都喜欢就是口是心非，嘴硬，
0: 嘴上说。
1: 我觉得，但说实话啊，如果父母不说自己是公平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父母打直球，对啊，我就是
0: 偏心啊，
1: 这种话其实我感觉会更伤一点，
0: 更伤，对，也会很伤人，因为，之前我是这样想的。孩子来说，他本身他会觉得我的父母都没有那么的爱我，更偏爱哥哥或者弟弟、姐姐或者妹妹。那对于他来说，他内心从小就容易造成一种自卑的心态，是不是？
1: 我不被关注，我在家里面很边缘、
0: 很
1: 角落。
0: 我在家里我都不是那个被关注的，那外面这么多小朋友，这么多优秀的小朋友，他内心很容易自卑的。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的是自己当了妈妈才发现，我觉得很有趣啊，就是。孩子的性格真的是有天生的，
0: 有天生的哈。
1: 就是你在小区里面小朋友的玩伴一起，就是会有内向的，有开朗的，有活泼的，
0: 有社牛的啊，
1: 有
0: 害羞
1: 的，然后有不爱运动的，就是各种。当然跟父母引导也有关系，但是你看他社交啊，他表达呀，有些小朋友就很爱说话，嘚吧嘚吧嘚，然后你觉得他很活泼，然后很开朗。
0: 对，
1: 有些就是不爱吱声，默默自己玩玩具。
0: 然后他可能心里，但他心里也是知道自己的感受，他没有
1: 想法，只不善于表达、真的是不一样，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很有趣的点在这儿，
0: 对，
1: 所以就是有些性格你天生的，你就没有办法说你在后天你怎么样去努力，他改的点可能也只有5%、10%这样的。
0: 对，
1: 我们讲说你真的想要去端平，打引号那个端平那一碗水，
0: 端平水，
1: 其实要所谓的差异化公平，因为毕竟两个小孩的年纪不一样，当然也有那种双胞胎啦，龙凤胎，对不对？
0: 双胞胎感觉更难端，好累啊！
1: 到底怎么办？有专家就提说的共识就是放弃绝对的平均，因材施教可能会更重要，就差异化公平。
0: 对。
1: 你就看见每一个小孩子的不同需求，然后给他不同的回应。比如说老大刚上小学，学习压力大，需要妈妈多陪写作业。老二还在幼儿园，更喜欢妈妈周末带他去公园里玩。你不需要在同一个时间里面给两个小孩同等的陪伴，但你需要他在他们各自需要的时候，给到那个孩子专属的关注。这个
0: 就是
1: 所谓的特别时光。
0: 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可能会觉得妈妈更喜欢一个，爸爸更偏心一个，就父母各自偏心一个小孩也可能会有哈。然后每次家庭内部矛盾的时候就开始两两分队哈。
1: 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0: 家庭会议的时候，对，就站队了开始。我们家有时候就会我跟我爸一条战线，我妈跟我弟一条战线，就很有趣哈。大家也可以继续来互动分享，一起聊一聊你们觉得
1: 两个孩子的家庭
0: 对
1: 要不要一碗水端平，
0: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保安荣媒来进行互动。
2: FM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 FM104.3 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